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号，大家好，我是朱浩。相约好时光金秋东北双飞六日游目前已经正式成团了，马上就要终止报名咯。9月18号，我们将正式出发，长春、长白山、延吉一路玩个遍。这次要给大家更新一个重磅升级福利，原先呢我们只赠送长春到延吉段的高铁，那现在要再加赠长白山返回长春段的高铁了。原本5个多小时的漫长大巴车程，现在也直接换成高铁，2段高铁全程直接赠送给咱们的团友，不用自己额外花钱，行程体验再度升级，性价比真的变得更高了。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跟你一起相约好时光，边走边听，不如晨读时间。记得之前无意之间看到过这样一个视频，让人心头一酸。一位穿着病号服的老父亲坐在床上，略有局促地打电话给自己的女儿说，医生说明天上午做彩超，最好家属来，我喘气儿喘不匀。

0: 是个女儿第一的孝顺啊。
1: 左右乐队唱出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欲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你好，我是朱浩。

前不久，福建厦门的六位老太太火了，年龄总和429岁的她们，穿着定制的玫红色姐妹装，戴着墨镜，像一群不服老的追风少女，从鼓浪屿的海浪边一路闹到黄山的云海里。他们在沙滩上跳广场舞，对着山谷喊话，甚至被路人拍到偷偷分吃一根冰糖葫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是真正的一奶同胞的姊妹，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六姊妹。发布视频的时候呢，一见的时候才会发现，亲情是命运留给凡人最后的堡垒。那些父母在油灯下缝补出的家和万事兴，是刺破长夜的温柔银针。那些兄弟姐妹用脊背为你挡住命运的重击，是比任何誓言都厚重的无声契约。那些散落在年夜饭桌上的白发，缠绕在病床前的皱纹，是时光也拆不散的生命绳结。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归途，也不过是童年时母亲摆好碗筷的饭桌，是姐姐藏在围裙里留给你的半块糖，是千山万水也阻不断的刻在基因里的那句回家。我亲爱的朋友，听了现实版六姊妹的故事，你是否想起了自己的兄弟姊妹？如果有兄弟姐妹的朋友，记得去看一看电视剧《六姊妹》，去网上搜一搜现实版《六姊妹》的视频，他们的故事，相信你会找寻到久违的感动。来听，这是电视剧《六姊妹》的童心插曲，梅婷、高露、颖儿、吴倩、曹斐然、小辣、李佳琦，剧中的六姊妹的扮演者，几位著名的演员给我们唱出的《光阴的肖像》。

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

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忙碌的人是幸福的，因为有事情做，生命就有价值。忙的确也是全世界众多大师级人物的养生诀窍。比如有汉语拼音之父之称的周有光，在人民日报上说，我85岁离开办公室，回到家中一间小的不能再小的小书房中看报看书写文章。齐白石也是信奉忙的名人，他要求自己每天必须作画，信条是不让一天空闲过。这些大师级人物的长寿让无数人羡慕不已，可大家却不知道这些长寿恰恰是忙出来的。这世界上有三种东西

为68岁的老顽童骑行队。为了摆脱老年病，他们自发组织骑行队，用10年的时间完成环海南岛川藏线骑行，成为了健康又有活力的老顽童。73岁的队长陈国强呢，曾经是糖尿病患者，如今每天的血糖仪都稳定在 5.6 左右的正常数值。为了保证队伍成员身体健康，他为骑行队制定了三条铁律：破晓出发，骑行时严控心率，晚上做筋膜松解。这支银发车队10年骑坏了42辆自行车，却骑出了骨密度堪比青年的奇迹。2023年中国老年体育蓝皮书也指出，规律骑行老人抑郁症发病率降低 58%。 看着他们，突然就读懂了什么是活着的气息。原来衰老跟活力的博弈，从来不是年龄对青春的讨伐，而是生命对时间的起义。活力不是青春的专利，而是每个呼吸着的生命与生俱来的权杖。就像103岁的周有光曾笑谈说，衰老从不是突然降临的，它是你允许自己停止生长的那一刻开始的。你的身体不是载着灵魂的皮囊，而是供奉生命的圣殿。你手中的健康是一把能够让80岁依然破土发芽的秘药。别把生命熬成电量不足的灰色图标，去奔跑，去流汗，去大笑，让心脏为热爱而狂跳，让骨骼为梦想而争鸣。毕竟人生的精彩从不是在病历本上续写遗憾，而是用健康的底色把70岁活成崭新的17岁。这首歌好多年前我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演唱，这是在2024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曾经的一对姐妹花2005年曾经参加过超级女声获得冠亚军的李宇春携手周笔畅所翻唱的17岁。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天。

0: 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1: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座天然杂交道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道，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哺育株。那水稻之所以会有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哺育株。
0: 我帮你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都抄起来了的。你看啊，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啊，就是从天然的雄性哺育株开始的。
1: 那你真的是我的贤内助了。我跟你讲了，前年暑假我专门去了北京，拜见中国农科院的包文奎先生，他呢就建议我去图书馆查阅遗传育种、杂交育种的专业杂志。那个时候我还发愁。

0: 种优势。
1: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为了不断优化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年大蓝鲸用户问卷调查开始了，我们诚挚邀请您来参与。调研内容主要包括您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和需求体验，您对大蓝鲸播客板块等内容的评价与建议。参与方式，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就能看到首页的调查问卷入口，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填写完成。用心填写问卷的用户还有机会领取到大蓝鲸为您准备的微信红包，期待您的宝贵意见。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4: 新房装修好以后，同事小张打电话给小王，说马上登门造访。小王告诉他，小区的方位名称约定了在小区门口等小张。小张家离小王小区呢并不远，坐公交车呢只有两站路，估计几分钟就到了。哪知道这小张足足磨蹭了半个小时才出现。小王就问，哎呀，公交车难等啊。大汉皇帝向安西国王陛下致敬，将军呢也深深的一鞠躬表示感谢。中国使者指着身后的马队说道，这是大汉皇帝敬赠安西国王陛下的一点微薄礼物。将军含笑向前看，只见这个马队每匹马都背着两个大包袱，里面装有各式各样玲珑而新颖的手工艺品，还有呢金银器皿，篆刻精致，光彩夺目。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很多包袱里装着一段又一段的绸缎绫罗，这些是当时只有在中国才能生产的蚕丝织物。打开一看，那是五彩缤纷，争奇斗艳，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安西将军很高兴啊，盼望已久的丝绸之路终于畅通了，我仅代表安西国王陛下向大汉皇帝使者赠礼。他手一招，四名士兵送上两个大盒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很多很大的鸟蛋，每只足有一斤来重，这是当时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鸵鸟蛋。中国使者呢正要道谢，

命把手一招，走上来两个人，原来都是魔术师。打头的一个拔出一把匕首，插入自己的嘴里，顿时吞下去了。只见他一拍肚子，匕首又从嘴里吐了出来。第二个赶上来，张开大口，喷出一层又一层的火苗，烟焰冲天。魔术师精彩的表演把在场的人们都惊呆了。将军含笑着说道：这是罗马共和国送给毕国国王的两位离轩魔术师，毕国国王决定转送给大汉皇帝陛下，所以我们特地让他们来参加欢迎仪式。中国使者拱手致谢，高兴地说：哎呀，这丝绸之路正是中国和西方的友谊之路啊。那么丝绸之路是怎么开辟的呢？公元前138年，匈奴的骑兵袭击了一个名叫大肉支的部落，也就是今天甘肃西部地区的一个部落。匈奴的单于呢，把大肉支国王的头割下来，用这头盖骨做成了一个酒碗。大肉支部落呢，被迫向西迁移，一心想复仇。这时匈奴呢，也经常侵扰中原一带，因此汉武帝决心联合大肉支进攻匈奴。但是去大肉支必须经过匈奴的占领区，路途十分危险。于是汉武帝呢，在长安城门口挂了一张招贤榜，悬赏招募愿意出使西域的人。第二天，一位青年自告奋勇应募出征，他就是汉中城固人张骞。张骞呢，带领100多个人手持结杖，辞别长安，西出阳关，在大沙漠里艰难行进。突然上千匈奴骑兵把他们包围，张骞立刻指挥随员进行抵抗，但是寡不敌众，他们都被俘虏押送到匈奴单于的王庭。匈奴单于对张骞就说：你投降吧，回不去了。不，大汉的使臣不会投降，那我杀了你，要杀你就杀。呵呵，我不会杀你，我要你做一个匈奴人。单于就把张骞扣留在匈奴，想软化他。张骞一声不响，暗地里珍藏着他的结账。10年过去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张骞约了他的伙伴一起逃出了匈奴境地，进入了大渊国。那么大渊国国王呢，设宴招待汉朝使者。乐师们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乐器，琵琶、胡笳、胡笛、箜篌，奏出了动听的乐曲。又摆上了中国很多没有看过的食品，清脆的胡瓜，也就是黄瓜，碧绿的菠菜，又甜又香的胡萝卜，还有那琥珀色的香醇葡萄酒。张骞等人大开眼界，对大渊国王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大渊国王呢，送张骞一行又到了康居国。康居国王派人送张骞一行到达了大肉支，但是这时候大肉支的百姓呢，已经定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也不想同匈奴作战了。张骞一行人一看啊，就到了大夏国。大夏国呢，在今天阿富汗一带，它的居民不少是希腊人，商业十分发达。张骞他们在市场上看到了中国从来没有过的商品，大肉支的毛毡、罗马的海西布、安息的五色鸡、康居的貂鼠皮、调之国的巨马。张骞的副手唐义富指着一堆商品就问：这是什么呀？张骞定睛一看，原来是汉朝出品的四川特产鼠布，就问了：你这商品从哪儿来的？商人回答：我从独国贩来的。独国就是今天的印度。原来从四川向南经过印度，再折向西北，是可以通达大夏。张骞他们增长了不少的地理知识。又过了一年，张骞一行回国了，他们越过了帕米尔高原，从昆仑山北路行进。哪知道一队匈奴骑兵把他们包围，仍旧把他们押回匈奴。再过了一年，匈奴发生了内乱，张骞乘机和驻守唐义父奔回了长安，完成了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光荣使命，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次带去了人数众多的亲善使团，他们一个个打着博望侯张骞的旗帜，奔赴各个国家，有的来到了

0: 山西，有的来到了调支，有的来到了今天的克什米尔等等。接着呢，这些国家的使者纷纷也回到中国来友好访问。丝绸之路呢，通向欧亚非三大洲。希腊人喜欢中国的丝绸，称中国为塞里斯，也就是丝绸之国。罗马人喜欢中国的丝绸，很多执政者都用中国的丝绸做长袍。以后，罗马帝国的安东尼皇帝还派遣使者远到长安，进一步沟通了东西方的文明。从此，一群群骆驼商队在丝绸之路上面穿梭行进，他们越过崇山峻岭，把中国的养蚕、缫丝、冶铁、灌溉、造纸等技术带向了中亚、西亚和欧洲，把那里的葡萄、胡桃、石榴、蚕豆、黄瓜、芝麻、无花果、菠菜等食品带到了中国，还有狮子。
1: 不对，我说你唱，
2: 谁让你
1: 怎么搞了半天让我唱了？
2: 谁让你唱的？
1: 不行啊，我们还得唱，
2: 还得唱。那你说个字吧，不要说一二三四五了。
1: 我说东，
2: 什么东？
1: 东边的东。

0: 还漏呢。
1: 怎么样？
0: 西
1: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为山湖上静悄悄。
0: 南
1: 南也不南的湾，南也不好地方，好地呀方。
0: 北
1: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0: 别唱了，别唱，受不了，鸡皮疙瘩直冒，太冷了。
1: 怎么样？
0: 还真不错。
1: 我还不是跟你说大话
0: 哦。
1: 你说我看见什么了？看见什么我就能唱什么。
0: 哦，看见什么还能唱什么？
1: 哎，
0: 那我跟你说说难的。
1: 你说我看见什么了吧？
0: 好比啊，你看见你爸爸。
1: 什么？哎，这不逗吗？你这是，我都80多了，我能看见我爸爸吗？
0: 好比呀、啊，
1: 好比，
0: 好比看见你爸的呀。
2: 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还。
1: 歇会儿吧你。
2: 大家好，我是作家胜负鱼。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

0: 去幼儿园要准备的一些床铺啊，建议大家像今天如果雨水还未到就赶快洗洗
1: 晒
0: 一
1: 晒。
0: 没错。
1: 所以说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出门还是要及时的来关注天气情况啊，这样的天气也会容易导致这种湿热感冒的发生。
0: 没错。
1: 大家还是要在开学前啊做好防护的啊。
0: 准备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开启小小观察员的时间，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啦。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来到此刻，小星星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先首先问问各位小朋友们，如果你们遇到了啊，这个在学校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想要第一时间和谁来沟通呢？
3: 老师
2: 啊，对，和老师，
3: 校长
2: 啊，对啊，这个。但是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好像这个校长离我们的生活还是稍微有点远的，就是没有办法说遇到了什么问题啊，我是直接跟这个校长直接来沟通啊，就一般想到的是啊，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啊。不过最近呢，这个在咱们南京啊，就发生了一部之后，哎，就会有点作息不规律，对不对啊？各种方面的影响。那么在这个开学前的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去尽量选择一些比较清淡可口的食材，新鲜的食材，让孩子们呢一起把自己的这个开学前的作息也好，包括他们的饮食，好好的调整一下，更好的去迎接新学期的开始吧。
3: 错啊，马上就要到新学期了啊，这个各位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吗？那这个有这样的一条消息啊，南航呢也是给新生的家长写了一封信火了啊，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2: 那这个孩子水壶丢了怎么办啊？我已经一个小时联系不上我家的宝宝了啊，发烧37度了，我现在能不能请假带孩子回家呢？开学季啊，这个无论是小学、幼儿园、中学、高中，甚至是大学，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来自于大学的啊，这个一封信啊，给家长的一封信啊。与多数的高校新生指南不同呢，在这封信里面呢，辅导员通篇只做了一件事儿，给这些过度焦虑的家长们来减减负，也劝各位家长们学会放手啊。这个据老师介绍呢，说他们在新生报到日呢，也会召开家长会，会现场告诉家长，大学里面就是孩子最好的试错场，一定要给足他们空间啊。那宿舍的

0: 岗位怎么调整啊？报到哪些材料？选课应该怎么选？这个信当中呢，一针见血的罗列了很多家长高频出现的问题啊。而辅导员们的回应呢，也是有些，我觉得可以打个引号，叫什么呢？不近人情。因为步入到大学呢，也意味着孩子开始了一个独立生活的模式，对自己要负责了啊。他们不是去上小学和幼儿园，是不是？所以呢，在这里要给够孩子们足够的空间去试错。
1: 没错。
0: 嗯，而且信中呢还特别点名了一种焦虑啊，就是哎呀，未来我们家孩子怎么保研啊，这个每门课考多少才能拿奖学金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其实反映的就是家长们的各种紧张情绪。
1: 对，我觉得其实大学跟高中啊跟初中啊完全不同、啊、
0: 没错、
1: 那当然我觉得也是这种真实的案例促成了这样的一封信、啊、
0: 对。
1: 那事实上这封劝放手的信啊、引发热议之后，那折射出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讨论。大学生成年了，那高校到底应该怎么样开家长会呢？大学召开家长会并非新兴事物了，早在2017年的时候就因为召开开学预警也引发了热议，对不对？
0: 哦，没错。
1: 那这些年也是有部分的高校陆续召开起了新生家长会，那也都会有很多都不同的立场的讨论啊。
0: 嗯，没错。
1: 那与大学生家长会相伴而生的是预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
1: 然后变成小蝌蚪，小蝌蚪长着尾巴，然后用腮胡子在水里游，然后慢慢的长出后腿，然后再长出前腿，然后尾巴慢慢的变没，最后变成小青蛙跳到陆地上生活。
2: 没错，
1: 这个叫变态发育，就跟蝴蝶有点像。
2: 是的，我也想到了之前我们讲到的蝴蝶啊，你像除了青蛙，还有蟾蜍、蝾螈，这个其实都是两栖动物啊。那么再来说一说青蛙的神奇本领吧啊。青蛙呢，我们大部分小朋友还是非常了解的，它是一个捕虫高手。为什么呢？它的舌头特别的有意思，它的舌根啊长在嘴巴的前端，那舌尖呢是朝里的，看到虫子的时候呢，它就嗖了一下，舌头能够一下子弹出去，又快又准，然后把舌头把这个虫子呢就粘住，然后卷回到自己的嘴巴里，整个过程只需要0.几秒，就是大概你眨一下眼睛，它就吃掉了一只虫子。然后呢，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已经跟不上它的速度了。而且青蛙的眼睛呢也特别，它对动的东西会特别的敏感，飞着的虫子呢它只要一眼就能看到。那是不是在它的眼睛当中看到这些飞虫的时候，就像这个飞虫开了一个慢速度一样呢？可是如果虫子不动呢，青蛙就看不见，
1: 就看不见。
2: 对，所以你青蛙只吃活的虫子。青蛙的后腿呢也比较特别，非常的有力量啊。为什么有的时候形容说这个人的腿

0: 真的太长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提示词就特别的不鲜活。如果我要去介绍的话，我应该这样去说：他曾经在江苏卫视担任编导，他指导的，我觉得好奇怪。尤其是我见到了今天这位嘉宾之后，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特别不合适，所以就让我们直截了当的有请出今天嘉宾，欢迎导演米和和，欢迎您。
1: 哦，大家好，我是导演米和和。
0: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哀字出现在我的这个头顶上，先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就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原来我都在那个后面。
0: 原来是这个在台内担任的是编导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后，包括现在拍电影其实也是一样嘛。所以您知道，我看到您跟您简单的沟通了几句之后，脑海当中想萌生出的第一个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就我们都知道，好像导演在现场是需要很严格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需要骂人的，您会吗？您有这个本事吗？
1: 我比较喜欢那个欢乐剧组。像我那个我们剧组的人都跟我讲说，导我们干了一二十年了，这个剧组是我们干过最快乐的剧组。
0: 嗯，
1: 因为我是觉得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如果你让他在一个很紧张的那个情绪下，他其实是会妨碍他创作的。因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创作，演员需要角色的创作，那摄影需要在镜头方面创作，灯光一样，美术也一样，你让大家都很紧张，他也就只能是听你的，他自己就一点想法都不敢出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创作环境，可能这个也跟我是从媒体出来有关。因为我们传媒跟电影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传媒是团队协作。所以我从大学我们学的就是广播电视编导嘛，那我们就一直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团队协作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一部片子的产生它不是一个人的，它是一个团队。那我们现场一二百号人，那就是我们这一二百号人我们共同努力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在团队协作这个事情上面，如果大家都在很积极的创作，很愉快的环境，那一定会做出更好的作品。嘻嘻哈哈的拍戏也是拍戏嘛。
0: 我觉得您这个解读特别好，因为在很多这个导演看来，就是他手下的每一个工种更多是去执行自己的想法，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大家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创作，灯光老师、摄像老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投入到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而不是说完全我们就听米导怎么说，然后我们就怎么去执行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理念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您的一个作品，我看到网上面这个大家的反响都很好，而且可以说是获奖很多啊，斩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司法部里的故事
1: 啊，
0: 司法所里的故事啊，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部作品，每一集只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这和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电视剧动辄四五十分钟一集，包括您之前做的这些电影都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模式，这样的一种形式，跟之前相比，您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算是一种尝试吧。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创作它只是在于形式不同，可是创作本身是一样的，核心还是故事。如果说你能把故事说好，就你这个故事，你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扎实的故事，它很好。他很暖心，他给到的东西都是好的，那你用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老电影人可能前面几年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不太想愿意承认现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也接受了，就现在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时代在变化。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碎片时间比较多，你想让他抽出一个整块的时间去看一个120分钟的东西，确实是有点困难。那么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表达，那就放进一个新的形式里。它短嘛，那它的传播力度就是它的传播空间就大。它就更容易会被大家就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作为传播者，你的目的是把你的表达传播出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跟那个，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的概念又不一样。有很多那个

0: 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们是觉得我要做我的表达，我要把我的导演思想就是要写出来，但是我是觉得，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如果我的东西，我的导演表达没有通过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去把它传播出去，那就白表达了，谁听见了，谁也没听见，那没有用。就我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想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传播途径，让它发出去。
1: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您做的工作始终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讲故事。而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听懂这个故事。所以具体到底怎么去讲这个故事，您并不会特别的纠结。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叫说我们很接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节奏，大家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接受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儿。那有的人会把接受理解成带有一些这个悲观主义色彩的，就是所谓的妥协。我其实是想拍一部长片的，但是我妥协了，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短的形式。那有的人其实是拥抱，我无所谓啊，现在我是一个这个创作者，我只要想把我的故事拍出来就 OK 了。您是偏向哪？
0: 视听语言啊，就影像画面，你得有底线。就是我反对的是无底线的这种创作。你就走访了十几家司法所，然后采访了很多很多的人民调解员和。
1: 就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片单呢？
0: 就像我小时候，我因为我大量阅读，我观片量和阅读量都很大，但是我的阅读不像，我觉得还是感谢张老师，张老师我妈啊，我的那个也是我搭档，也是我同事，也是我的编剧老师。
1: 我刚想问，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编剧老师张老师就是您的母亲？
0: 对对对，我一向跟人介绍，这位是张老师，是我们的编剧老师，是我同事啊，也是我妈妈。对，
1: 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个我们待会儿也要聊一聊啊，继续说啊。
0: 他很有意思，他小时候从来，我印象当中他没有去说你要看这个书。你要看那书没有？就我只要看书，他就你就看吧。我是从四格漫画开始看起的，哎，好看好玩。他先给你养成一个看书的习惯，慢慢慢慢你自己会去选的。你开始有了这个习惯，你觉得这个书本里面的东西太有意思了，你自己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层级会逐渐升高。其实就跟看电影一样，你先给他看点他爱看的。他喜欢上这件事情了，你再给他慢慢往后看，因为电影也是一样。那我从小，我能一天20个小时坐在电影频道面前，就一直盯着电影看，那也是刚开始看个热闹，慢慢就自己看出门道来了。然后你慢慢就会去想往更高的、更好的，你的理解会变的。你就会自己去看一些更好的东西
1: 啊。就所以在您看来，在这样的一个艺术探索的路上面，其实是不需要所谓的什么领路人的，就是把自己丢到这个书海当中，把自己丢到这个电影的海洋当中，自然会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是吗？
0: 对，你会就像我一直说，我觉得故事也是自然生长的，那人也是自然生长，他自然会走到他该去的地方。
1: 你觉得这是一个天才的这个怎么讲？一种凡尔赛吗？故事是自然生长的，但有的人他就是绞尽脑汁，他编不出一个好的故事来啊。
0: 他没相信他文字里的人物啊。你在塑造他们的时候，他应该是你的朋友，你相当于是，就是在我创作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一个记录员。我是一个记录者，我是个旁观者，我看着他们在发生事情，我把他们记录下来。
1: 就像那个诗写的一样，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这个故事它天生它就在这个世界上面正在上演着，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把它记录下来了而已，被我得到了而已。
0: 对。
1: 那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您看来，感受、体会、观察其实是远远大过于说闭门造车的这种埋头的创作的，是吗？
0: 对，是的，要观察。
1: 今天和这个米赫导演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影视的创作，包括文艺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怎么应该提高自己的这个审美的情趣。在半点之后，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继续和您来聊。

0: 长，你不要把自己跟孩子拉远距离。嗯，你们俩是好朋友嘛，因为你们俩在一起时间很长嘛，他可能比跟在学校的同学在一起待时间还长。
1: 嗯，
0: 那你就跟他做好朋友不好吗？
1: 嗯，就我觉得可能从很多家长的这个视角啊，听到您刚才这个讲述，首先会觉得很羡慕，另外一个就会在想，道理我知道，我也想和我的孩子做这个朋友，我也曾经无数次的努力过，付出过实践。
0: 我妈妈跟我就真心表达，她不开心她会告诉我她不开心，她难过会告诉我她难过。嗯，就是中国家庭比较含蓄吧，很多时候做家长的自己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可是她不愿意去跟孩子说，她觉得她得有一个家长的样，我要撑起一片天。但其实大家都是人，只不过你比我大了20多岁，那我们有不开心我们可以讲出来。其实你要去跟他沟通，首先你要跟他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就像以前我们足球爸爸路演的时候，我们就说所有的爸爸试着蹲下跟儿子说这句话吧。
1: 啊，这个我又让我想到了刚才我们说到那个词儿，就是尊重嘛，对吧？一个平等的视角，就是你不要把这些现场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当成是所谓的你的手下，你的这个执行者，而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创作者的身份啊。我们跟观众其实也是一样，我是讲故事的人，你是听故事的人，也没有什么这个高低之分。那孩子和家长其实也是一样，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所有的爸爸蹲下来，其实
0: 走到这边他会看见这个小玩偶，那就如果他不愿意，那你很难。
1: 嗯，就是哪怕您抽掉了这个挡板，他闭上眼睛，你依然无可奈何。
0: 是，
1: 嗯，他选择不看见，
0: 对，
1: 依然没有办法。就我听说，好像在剧组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普遍的一个说法，就说女性是不可以坐在那种器材箱上的，是有这个说法吗？
0: 嗯，这都以前的事情了。
1: 嗯，
0: 这是源于最早以前，就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啊，就很多很多年前，因为香港的那个戏班子，那戏班子的后台是没有女生的。啊，然后那他那个为什么叫封箱大会，他那个戏服啊什么都会封在一个大木箱里，那他因为后台是没有女生的嘛，所以那个就没有女生会碰到。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人家这个戏班子的一个小规矩吧，
1: 嗯，
0: 跟咱其实说白了跟剧组是没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后来不知道为啥就被跟风学过来，就说镜头箱不可以碰。这不是什么很科学的事情啊，就我也很反对，就是这不科学。就镜头箱为什么不能碰？就他我碰了能咋了？因为我是个女孩啊。但是呢，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现在很多摄影指导都是女性啊，一个女生摄影指导，你说镜头箱他不怎么可能不碰呢，啊，所以现在其实剧组里面已经没有这个不科学的诡异的规矩了。
1: 嗯嗯，但就像您刚才说的，在职场当中，对于性别的这样一个偏见，可能依然是存在的。那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他肯定是有的，因为就像很多人，他就说话很不客气，以前就问我说，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作为你一个女性导演，怎么能拍出个好片子？凭什么能相信你能就是吃得了这个苦？因为他不像你看，像我们组里面女孩多的职业就是化妆，化妆比较多。然后因为他体力劳动消耗不是那么大，但是其他的部门就是女孩子会少一点。因为他牵扯到体力消耗问题，然后导演就更少了，因为其实导演在剧组很累。大家都有时间补觉，但你没有。就是这边在布光的时候，那边在补妆，你在说戏。等到开机的时候，化妆可以眯瞪一下，你在拍戏。等到大家转场的时候，谁可以就是反正就是任何环节都有一个部门可能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你在所有的环节里你都休息不了。收工回去以后，你还要开会，你还要讲第二天的这个工作。你说起的最早的吧，是演员跟化妆，他们要化妆，但是你睡的是最晚的，那他们。

0: 早起，他们化完妆，那他们可以补觉，那你补不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开玩笑，就是我们剧组来一个新人，就会跟那个新的工作人员开玩笑说，哦，我们这个导演有两个特点，一不怎么吃饭，二不怎么睡觉。因为我可能开会开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七点就开工了啊，所以你就哎，一口气撑在那个地方吧。
1: 这口气是什么？有想过吗？
0: 就是我想把这个片子做出来，我想把它拍好。所以以前就是不被认可有过的，我2016年第一次知道长篇电影，在牡丹江，大冬天，最冷的时候，-25-30度，我们拍大外，就是在外面，那雪都到膝盖那么高。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大家觉得来小姑娘这是什么，就不太相信，觉得你可能没什么水平，然后甚至有的觉得可能冻他两天他就吓走了，他就回去了，就给到大家都说，我拍的东西都让人感觉到，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暖暖的，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暖暖的。对，我就是想把暖暖的东西给到大家，我希望这个社会少一点戾气，少一点浮躁烦躁，就是不要大家一不小心一点什么就是生气就发火，不要这样。
1: 就我本来有一个问题是想问到您，就是很多的这个导演他可能会有自己擅长的某一个领域，或者说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创作的母体，他可能写小说也好或者写诗歌也好，他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但我觉得您刚才的这个回答已经也同步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温暖，这个就是您创作的一个内核。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内核之外，我们也关注到在您的很多作品当中其实都是把镜头对准了小人物啊，不会讲一个很大的这个个人的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故事，这是您的一种怎样的选择呢？
0: 我心里没有小人物，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人组成的，我觉得每个人他都不是小人物，就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就是英雄啊，一个爸爸撑起了一个家，靠自己赚钱，让孩子可以快乐的长大，他就是大英雄。我在我心里没有小人物。
1: 我今天说的太好了，就是罗曼·罗兰那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所谓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就所有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像您说的一个家庭里面努力挣钱撑起整个家庭的爸爸是一个英雄啊，然后这个司法所里面坚持为老百姓做各种各样调解不厌其烦的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他也是一个英雄。
0: 对，
1: 这就是您的这个创作的一个视角啊。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啊，作为一个创作者，您在做一些这个阅读或者是这个看片这样的一种文艺欣赏，
0: 社会上的大家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那你不了解生活，你不懂老百姓，你怎么去，就刚才我讲的嘛，不是演啥像啥，你得演啥是啥。
1: 就是自己内心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怎么讲，自我的一种沉浸感呢。
0: 对，你得相信自己在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表演和动作，你得相信它，你才能把它变成真实的。
1: 那您相信会有那种所谓的天赋型的演员吗？我不需要去看人物小传，然后我就你三两句大概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我拿上剧本台词儿一记上场我就能演好。
0: 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我认为所有的在大众视角看到的啊，这个天才演员很小就演了爆款，我觉得他一定花功夫了。就所有的工作，我认为所有的工作，他出色一定在于他的努力，他一定是努力了，他一定是很仔细的在体验生活观察生活，他才能给到你。因为演戏这个东西他是要跟灵魂碰撞的。
1: 就它是一个深层次交流的东西，这个部分的东西是谁也骗不了的，就是你必须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这个坚定的信念感在其中才可以这样。
0: 对，
1: 我们知道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文艺圈子里面经常会有所谓的这个鄙视链的这个说法，比如说音乐圈有音乐圈的鄙视链，影视圈有影视圈的这个鄙视链，比如说这个拍文艺片的瞧不起拍这个商业片的，拍电影的瞧不起拍这个电视剧的，做电视剧的瞧不起做这个什么微短剧的，都会有这样的一条鄙视链下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啊？你是说电影剧跟微短剧这样吗？
1: 对，

0: 就是有的是这种题材上的，有的是怎么讲这个内容风格上的啊，就或者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而言，就是比如说啊，我喜欢看毕赣，我的这个段位就高一点，你们这些看这个叫什么我不好点名字，比如说一些商业片的，你别跟我讲这个票房几十亿几十亿的，那你不行，你这个段位不行。
1: 我觉得我没有，我还是觉得故事是核心，就是你看那个故事核心，它那个你说它深度啊、它有的你就是比方说文艺片这假深刻，就你看了半天你发现哦，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但是有的商业片它很商业，哎呀，但是东西很棒，它给到的东西让你呀一下子就有一种心脏被撞击的感觉，那它就是给到你深刻的东西了。
0: 嗯
1: 啊，当你开始有啊起鸡皮疙瘩，浑身一就是感觉被撞了一下那种感觉，那一定是被深刻到了。那其实他们只是用，就是还是讲形式不一样，他只是用了一个商业形式，就是说白就是视听语言比较强刺激的这种形式下，但是他的故事核是一个深刻的故事。
0: 嗯，就这两者是完全不相悖的，所谓的刺激和深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那从一个创作者的视角，您觉得这些年创作的这个环境和土壤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如果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形容的话，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糟糕了？
1: 嗯，以前确实就不像现在，现在就是新媒体嘛。以前的话，你电视剧你都是大的，电影也是大的。你要想找个投资确实是会有点困难，对，尤其是你作为新人导演情况下，现在确实机会变多了，因为有新媒体的出现，你可以在你没有，就是因为资方很喜欢问你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导过长片，我如何相信你可以拿捏一部长片。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多元化了，你可能可以做一个爆款短片爆款微短剧，让人看到你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上晋级，确实是比以前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好一些。
0: 嗯，就是让大家的这个创作门槛其实是相当来说是变低了一些，让更多的人有条件去来进入到这个创作的这个氛围当中去了啊。那么今天我觉得聊得很开心，我们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聊了很多。

0: 一支曲子，慢慢的开始走进昆曲的世界。很多人啊，第一次学唱昆曲都是听学的这一段。虽然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大家会更耳熟能详，但是相较于皂罗袍呢，这样的一支懒画眉也是更适合大家入门的，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的推荐了。那今天说到他学戏的故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唱段呢，其实他跟徐月林一开始学习的这个行当还是有点差异的。一开始也说到了你学的是六段，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尤其是昆曲当中跟其他剧种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学习的六段跟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唱段，他们之间是什么不同的行当，又有着什么样的差异呢？
1: 昆曲的六段其实如果是其他剧种的话会叫小花旦，就是一般是饰演年纪比较小的角色。然后昆曲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懒画眉，它的角色是杜丽娘，它的行当是五旦，一二三四五的五，我们也叫鬼门旦。就是一般是他饰演的角色的年纪呢会比六旦要稍大一些，但也是未出阁的小姐。一般是这样的。
0: 是的，感谢徐月林给大家的一个科普。今天呢，徐月林也会带着大家来分享到更多。刚刚说到了一开始学的是六旦，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你觉得学六旦哪些地方让你觉得会比较难，或者说应该注意哪些地方呢？
1: 好，其实我觉得学六旦对我之后的学习帮助很大，因为我的那个六旦的老师他对于我原唱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基本功的要求很高。当时的时候因为首先他自己的原唱就是非常漂亮，然后他也会要求我首曲子其实非常好听，然后也是功夫曲子，就是如果是对于昆曲稍微入了门一点的曲友都会比较了解的一首曲子。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之前呢，也说到了我们的五旦是闺门旦，六旦呢是小花旦，那刚刚说到的正旦在昆曲当中又是几旦呢？
1: 正旦好像一般没有这么叫。
0: 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研究研究昆曲当中的这些具体的旦角旦行的一些划分了。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听一听我们今天的票友曲友徐月林给大家带来的这支唱段，我们一起欣赏。

0: 动态。
1: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0: 了一段时间，刚刚觉得有一些感兴趣，但还没有太学明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要出去念书，出国念书了。那个时候是在英国的爱丁堡，然后其实当时对自己对昆曲还是很有热情的，所以我是想要在爱丁堡的当地找一些昆曲的社团。
1: 找到了吗？
0: 有，但是很久不活动了。就是其实我能理解，因为当地的这个昆曲的基础它也没有这么群众基础，也没有这么好，它其实是很少的人，因为龚老师他是网上的课程，所以可能不是那么好教身段教表演，所以我们一开始跟着龚老师学是从清曲开始的。
1: 其实本身啊，我们不管是受于客观条件限制还是怎么样，其实大家从学唱开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
1: 而你选择了龚老师继续的去深耕，从2022年到现在啊，也是过去了4年了。那我还是想回到最初，你是怎么样去下定决心选择龚老师，或者说你在第一次见到龚老师之前，你对于他的了解是一个很模糊的呢，还是很明确，就是我想要跟龚老师学习？
0: 其实最一开始对于龚老师没有那么多了解的时候，我选择学这个戏更多是因为喜欢戏本身，就是老师开的那个课
1: 刚好
0: 的这个戏，对，是我非常喜欢的戏，是牡丹亭的幽媾。而且我觉得在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就是在几大昆团的不同版本的又就决定去报名了。
1: 那之前其实你也是有了很多次学戏的经历了，那这次跟龚老师学习，你们的初遇有没有什么样特殊的印象，对于龚老师或者他的教学方式？
0: 龚老师的他教唱给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老师本身的理论基础是非常扎实的，因为这个可能一般来说演员老师会相对来说更侧重于表演呀，舞台的比如说身段的呈现，
1: 或者整体的状态，
0: 对，整体人物的表演，当然龚老师也教怎么样演人物，而龚老师就是更擅长的，我觉得他理论基础很扎实，这一块是非常难得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在学昆曲的时候会有很多无法解答的疑惑，其实是很小的点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种腔格，我们不是腔格，有一种板眼，板眼就是节奏的意思，有一种板叫箫板，然后这个箫板我在其他的老师那边听到过很多次，然后我也问过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同学，这个字到底是哪一个字，但是大家呢给出的答案都不一样，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一个定论。直到就是我跟龚老师学那正好是幽媾的时候那个地方，然后大家一起来进行一场大型的表演的呈现，但是也只是以清曲为主，就是以清唱为主的，也有才，也有才唱，比较少。
1: 这样的一种曲会也是能够让大家互相切磋、互相交流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0: 是的，
1: 就好像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爱好去奔赴一场音乐节一样。
0: 对，
1: 而曲会也是几百年前就开始了，在历史上大家会为了喜欢唱自己喜欢的昆曲，会去来到聚在一起去听去唱，就像是比如说在明代的虎丘，大家就会聚在一起一起唱，我真的好想看一看这样的一个画面。对，
0: 是的，
1: 现在呢我们大家也会有更多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雅集，更多的沙龙，能够让我们的戏曲爱好者，尤其是我们昆曲的曲友能够聚在一起去学习。你觉得跟老师学和跟

龙体阴狠，哎，一身踏碎骨分身。

非常感谢徐悦琳的演唱。不知不觉啊，在这样意犹未尽的曲声当中呢，我们的节目也来到了尾声。在这样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讲到的真的是太少了，有太多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细节都没有办法说到。但是我刚刚有一个瞬间特别感动，我还记得你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一开始是用简谱，在用公扯谱唱的时候特别不适应，到现在你每唱一支曲子都是公扯谱不离手，一定要带进直播间。我觉得其实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914

一路走来的生命里，最好让笑容和音乐随时伴随，才好有一颗喜悦的心，清清朗朗地过生活。好生活，好音乐，风从东方来。

可以说是充满了爱情。那么在歌曲在音乐当中，我们现代的中国民族歌曲对爱情的讴歌，还激发着人们对美好情感的向往和追求，促使人们更加深刻的领悟爱的真意，相互的理解、尊重、关心和奉献。从内容上来看，表现爱情的歌曲也主要是描写爱情给人们带来的喜悦、憧憬或

掀起你的盖头来，西部歌王王洛宾先生也根据甘肃河西走廊采集的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或者还有一个说法是乌兹别克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所改编而成。最初呢，也是由青海儿童抗战剧团的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继续我们来听听民间的票选位列第三名的一首歌曲《阿里山的姑娘》。这是1947年的电影《阿里山风云》的主题歌，填词者呢是邓雨萍，作曲者呢也是知名的导演张彻。在1984年吧，央视春晚上由奚秀兰所演唱这首歌，从而开始广泛的流传开来。真正的阿里山的姑娘呢，指的是阿里山的邹族的原住民。那如今的阿里山姑娘一般都在阿里山邹族文化部落里面。这首歌曲也是导演张彻唯一创作的曲子，他受欢迎的程度非常的高，虽然不是真正的民谣，可是总是被误以为是台湾高山族的传统的民歌。其实呢，可以算作是应用了高山族山歌的曲式所谱写的创作歌曲《阿里山的姑娘》。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迎来的这位嘉宾哈，
1: 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选择吧。
0: 其实说实话，说到这个听话，我也特别想问到你自己的一个感触。因为我自己也有女儿嘛。我们家老大就属于比较听话的孩子。那么基本上都是说跟他说要做些什么呀，今天怎么安排呀，他就会把自己弄得很好。但有时候在想说，其实每一个小朋友，包括我们是从童年长大的。我们都要有自己的思想，
1: 对对，
0: 我们也需要去觉醒。
1: 那没错。
0: 所以当时觉醒的年龄是多大？
1: 大概就是15、16岁，15岁左右吧。
0: 15岁也是高中的这样一个阶段。
1: 对对，高中。
0: 是突然之间觉醒了，去决定要走自己想要走的路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想法也酝酿了，纠结了很久？
1: 应该是也有一段时间的。因为像之前有一位就是很好的朋友吧，就是他就是比我年纪更小，但是他比我更早的去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美术，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的羡慕。然后后来也是没有这么直接的表达，但是也表达过我也好想学。
0: 而且更何况父亲也是写字啊和画画的。
1: 对对。
0: 所以其实你会有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对。
0: 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1: 对对。
0: 那么一开始父母是欣然就接受了呢，还是
1: 取名叫芷若，他说是在古诗词里面看到的，但是具体是哪一首他因为年就是比较久了，时间也记不清了，我就自己去查了一下。我想到他年轻时候练习书法嘛，经常会抄一些短词小令。我就觉得他应该是看到了宋朝贺铸的那个南乡子，里面有一句那个是哎呀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了。
0: 可以慢慢回忆一下哈，可以看一看。
1: 好像是无限仙标吹芷若汀洲，然后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清风就是吹打着那个沙洲上面的香草，然后因为芷若其实是白芷和杜若两种香草。然后他给我取名叫芷若，就是想要希望我像香草一样，然后可以清雅恬淡，然后远离这种世俗的纷扰，然后就是生活比较

0: 好自在吧。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作为父亲来说对女儿最好的祝福。
0: 嗯嗯，
1: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能远离世事的纷扰，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喧闹的繁杂的世事能够寻到属于自己内心的那一片宁静。
0: 嗯嗯，
1: 你也做到了。因为我是觉得绘画就像是你的一片港湾一样。
0: 嗯，
1: 是不是当你沉浸在绘画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忘记周遭的所有？
0: 嗯，对，是的，就经常因为像工笔它的程序就是比较反复，然后整个过程会比较慢嘛，然后再比如说染色或者是画一些细节的时候就经常会很投入，然后忘记时间，可能你一块这么并不是很大的这个颜色你涂完然后半天就没有了，就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
1: 嗯，你是非常享受这个时光的。
0: 嗯，对，其实我觉得在比如说我经常会画一些小动物嘛，然后再给他们画那些羽毛呀，或者是像给那种小猫小狗撕他们那些绒毛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挺解压放松的过程。嗯，
1: 特别的治愈
0: 啊。没错，
1: 我觉得这也跟性格有关。
0: 嗯，
1: 因为像有的人他的性格是完全没有办法坐在那儿去绘画，更何况是工笔画。
0: 嗯，
1: 但是可能你的性格就和这样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匹配。
0: 嗯嗯
1: 嗯，能不能从你90后的视角先给大家解读一下什么是工笔画？
0: 嗯，工笔画的话它其实是中国画的一种，因为像国画它整个就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像齐白石啊黄宾虹啊他们那种画的其实是写意的啊，就是用那种比较豪放的那种线条然后去塑造一个东西啊，但是像我的话就是看过我作品的应该就是会了解那种比较细腻，然后比如说像画人物的话会把人的每一根头发眉毛都画出来，然后像这种比较细致的表达的话在国画当中我们就叫工笔啊。
1: 嗯，刚才听芷若也说到了光是画动物身上的这个毛发就能画半天的时间，大家就能感觉出工笔画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存在了。
0: 嗯嗯，
1: 那么作为年轻人哈，那么现当下节奏又那么快，又是一个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碎片化的时代，你会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1: 还请周老师去办展览。
2: 嗯，
1: 然后我们都是头号粉丝，然后都会去现场，然后听周老师的一些创作理念呀，然后嗯，对年轻人他也有一些那种期许。嗯
2: 嗯，我刚刚也看到，包括之前也关注你的作品啊，特别是这次的展览里面有很多芷如的作品都是特别新颖的。
1: 嗯，
2: 就乍一看会让人会觉得，哎，这是工笔画吗？就会在傻傻分不清，就是因为你很多的创意啊都是特别当下或者是非常有心的，比如说画动物啊等等啊，所以这些角度是不是你觉得就是年轻人的视角？
1: 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嗯，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可能就是跟老画家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嗯，
1: 那像老画家他们就是那时候比如说画花鸟，他可能就是更加多的去表现自然界里面的

夏天还是那么短，思念却很长。夏天要结束了吗？这是孙燕姿的歌曲，我也很想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听一些华语歌曲，最难得的时刻就是不经意你会随着那个歌词哼了出来。这是中文的美丽，这也是我们和歌曲里面的那种情感发生共振的时刻。我想是一首歌被写出来它最美妙的时刻了吧。我是周大湖，晚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夏天还没有结束，它还有着中国动画人的热情。我们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就是今年暑期档的神仙喜剧动画，叫做《八仙》，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动画电影啊。我们不再把镜头对准孙悟空，对准哪吒，开始有人要讲八仙了。只不过他讲的不是已经成仙的八仙，而是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他们在成仙之前如何面对强大的反派，凭借智慧还有谋略，最后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这种讲普通人的故事已经在当代的电影市场里面是越来越获得我们的共鸣了。比方说去年暑假还有一部叫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西游记途中的几个普通小妖怪，不再讲取经主角团，我们已经越来越喜欢这些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胜过那些超级英雄。特别有意思的是这部电影八仙，它还构建了一个神仙城，在那里神仙也要打卡上班，也会和我们打工人有一样的烦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还挺有意思，在今年夏天也引起了非常多热议的一部动画电影，同时也勾起了很多人关于记忆里面八仙过海的记忆。好像在20年前我们看过一部八仙的电视剧，叫做《东游记》，他的主题歌叫《逍遥游》。我们接下来会听到这首豪迈洒脱有着武侠风格的《逍遥游》。

父辈和祖辈以近乎本能的方式在托举家庭。在《爸我一定行》的里面，沉默寡言的爸爸对儿子很严厉，但是他用笨拙的方式为四处闯祸的儿子兜底。而《带你去见我妈》当中的妈妈，一个人操持卤鹅店，打理家务，祭拜神明，维系亲戚关系，全力托举着这个家，也用他以为对的方式干涉儿子的婚姻大事。再到给阿嬷的情书，阿公在南洋踩三轮做苦力，一双鞋子烫了又穿，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寄回了潮汕，而阿嬷则在家乡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几十年里守着一封封侨批，从年轻到白发。这就是典型的东亚家庭啊，上一代对下一代不计成本的托举，牺牲自己以成全下一代。这种爱对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我们记忆里面父母沉默的劳作，祖辈无言的守候，是日后走得越远越清晰的乡愁，也是我们心头纠缠的感恩和亏欠。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概念里或者现实里面的家族宗族本能的感到排斥啊，这有合理的一面了。个体能够从传统的束缚当中挣脱出来，本来就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结果。但是我们在推崇自由和独立的同时，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面。从家庭到家族，从家乡到家国，传统社会中的情谊网络在困苦当中拖住了无数个体，也维系了一个族群跨越几代人的凝聚力。那些被传统家庭伦理滋养过的，又被现代个体意识所召唤的这一代人，就恰好站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承受着转型的剧痛。我们在城市和故乡之间往返，在个体自由和家庭责任之间徘徊，在为自己而活和为家人而活之间找不到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们眷恋家庭的温暖，也承受着家庭束缚的疼痛。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不舒适，但它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没有自欺欺人的美化传统那些束缚个体的部分，也没有因噎废食的抛弃传统当中那些滋养了无数代人的情谊价值。我们只是在艰难地摸索那么一个平衡点，所以这种夹缝中的位置也许同时意味着一种机遇和责任，那就是我们有能力去分辨传统中哪些是值

0: 再次派兵攻打福州，李仁达立刻向吴越求援。
1: 那李家父子的胆略便也是那么回事，故意在北面备下了八珍席面，可这客人却只肯到南面吃我博弈物馆子里的鱼块，图小利而置三军于险地，亏他们还有脸自居金陵。你孙仲谋刘季奴自诩
2: 大王，发大兵绕袭福州于南唐国力固然勉强，与我吴越而言也并不轻松。
3: 眼下可调之兵那只有楚州、温州、驻节诸都最为便利了，但是作为中军能战之士，至少不能少于
4: 功臣堂上那个位置，我想都没想过。
5: 目物主六州的21个县，就连东府其中的3个县也涉事其中，不出事则已，出事便是大事。牵连如此广泛，稍有不慎，吴越根本动摇，塌天大祸，立地萧墙。只是这还不是急务。
4: 那什么才是急务啊？
5: 要行大兵呢。
6: 建州数年之前便归了南唐，若是福州再俯首于金陵，国家便是四面接地。我说南北不能相顾，便是水路怕也是不得安生。
4: 直说吧，你究竟想要什么？
6: 大军南下，温州、武州、楚州与闽地毗邻，却是山峦叠嶂，行军尚且不易，粮秣运转更是艰难。三哥是带老了兵的，当知此战凶险之处。
4: 父王还在时曾与我议过，要对福建用兵，粮秣转运当以海运为主。
6: 此次用兵
7: 哀迟楚温六州水路都转运使，提举江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
8: 臣弟洪树谨奉王教。
9: 官军容使。
10: 是官军容使，不伦不类。
9: 他是王帝，是宗室，莫说一个官军容使，就是做主帅那便也是做得。
10: 让九郎君做主帅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不要说是养人权跟水丘，就是张云跟赵成泰他们那些个军中的将佐都不可能会听他的。
9: 莫笑廉颇老，莫欺少年穷，汴梁巡视算不得什么繁难差遣，然则刘知远纵横沙场数十年，胡居太原以观天下，又岂是肯轻易许人的？你们道的是笑话。中原天子亲封的开府仪同三司，又为大将军，却未必是个笑话。
10: 父亲的意思是。

0: 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本剧主演白宇、朱亚文、董永、倪大红等。
1: 几万里此情无声，
2: 去得军中诸事仔细，多听少说，谨言慎行，仔细不要闹了笑话。
3: 哎呀，弟弟晓得，王教上说的明白，权木戊胎取楚温六州水陆都转运使，提举将东南面行营诸军粮秣甲仗辎重公事。这意思是要在行营下面设置转运使司和提举公事司啊。
4: 大军南下，粮秣转运甲仗辎重是一等一的要务，期间尸体繁聚，细事颇多，

0: 怎么了？
1: 我只是觉得营屋里边那么苦，我又不能陪在你身边，那万一……
0: 陪，我只是个督转运使，又不会上阵杀敌。再说了，去随便梁之行不都过来了吗？那营武之苦又算得了什么呀？你不许愁眉苦脸了啊，不许哭，哭了就不好看了。

0: 定能迟到。
1: 江东南面行营官军荣使，全木务胎取楚温六州水陆都转运使，提举江东南面。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迎来了一位贵人，当然也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一位中国内地的实力派演员，他就是此刻坐在文飞旁边的徐洪浩老师。欢迎徐老师。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徐老师，应该那今天文飞也特别开心，因为呢徐老师的这个角色我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是这么写的哈，我说他是我是特种兵里意难平的陈国涛排长，伐罪里的反派彭韩章副局长，兵自风中来复杂立体的索建安旅长，可正可邪，角色百变。那我们就先从索旅长开始聊起吧。
1: 索旅长啊，
0: 索旅长您好。
1: 昨天收官了啊，昨天收官了。哎呀，还行，后面我觉得后面几集吧，我心里稍微好受一点。这个前段时间播的时候，我想到过这个角色可能不太讨喜，可能，但我觉得不至于挨骂，
0: 但是确实被骂了。
1: 我心想，我这么多年了，我好人坏人演那么多了，那坏蛋演了也都十个指头都数不清了，按道理不至于，我觉得很自信，演坏蛋也不至于挨骂，结果这次给我骂坏了。
0: 你有分析过原因吗？
1: 我觉得不光是我的原因，为什么呢？最终扭转过来的可能就是那场，不是他牺牲，我倒觉得不是他牺牲，是他之前和刘望远，在那个帐篷里那场戏，
0: 对他们有一个对手戏的那段，
1: 我发现观众也很宽容，就很快就那么一场戏也就拧巴过来了，
0: 所以有的时候理解就在一瞬间，
1: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当时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是在方山，夏天就是这个季节，最热的时候，我们一大早去拍，一直拍到晚上。我们那场戏是最后一场戏，哎呀，已经热的出汗出的一天，有点头晕了，而且当时已经一两点了，现场好几百人都已经很多，你像那摄像啊、灯光啊，也在旁边已经都打瞌睡了，因为大家温度太高了。完了拍我那个。拍了两条，导演说可以收工吗？我就不甘心，我觉得自己发挥的不好，就是也可能是热了，也可能累了，但是那场戏太重要了。我当时倒没想着得把我这个人物给他颠覆过来，从情感上给他拽回来，我只是觉得演的不够好，因为对他来说那场戏太重要了。我说导演能不能再给机会再来一条，他说但可以，导演说可以的，但是呢我们的两台机器都已经报警
0: 过热了，
1: 报警不是热，卡没了，卡报警了，就是所剩不多了。他说你演吧，我们录多少算多少，
0: 压力很大，
1: 关键那场戏词儿又长，十几分钟的一场戏，我说只有一遍机会了啊。我当时演的时候我就看到那红灯子，我眼前跳啊，我咬着牙把那场戏演下来了。演完之后我说录下来没有，没停机，只能说回去试试看。后来回到机房，那场戏留下来了，那现在就是呈现给大家的那场。看完之后我觉得可能对这个人物的这种扭转起到一定的作用了。
0: 特别特别棒。所以说其实在接到这个角色之后，您有自己的一些处理，包括二度创作在很多细节方面。
1: 其实我有个习惯，我觉得即使演坏人，我尽量的把他人物演得可爱一点，
0: 很丰满的一个人哈。
1: 就是你比方说像那个很多人，也是我跟欧豪主演的一个戏叫黑白禁区，大反派，那是无恶不作的啊，然后杀人越货，然后贩毒，什么都干的。那我只要有篇幅，我尽可能的把他人物演的让你恨不起来，
0: 就总有坏的原因是吧？
1: 总有他的原因，至少就是说从人物个性上啊，然后从他的这个性格上面，总会怎么着得挂一点可爱的东西。但是索建安，我一开始我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一直觉得他的那个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个传统的意识，他在部队待了几十年，把青春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部队，兢兢业业，而且是一个充满了热情，对部队充满了深

0: 轻的这么一个人，结果最后被否定不说啊，他也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啊，也知道自己有一些桎梏啊，在他的思想上，但是他没想到他最后成了一个反面的教材，成了一个像欧豪这样的青年优秀军官的队里面，我没想到，可能也是我没想到问题那么严重。
1: 但是后面一半段的时候，大家整个态度又扭转过来了。
0: 还行，还行，我看了他们剪的那个短视频，挺难受的。这个，我觉得我的这种心情可能不光是角色吧。军改的时候，我们整个前线八一厂、总政文工团、话剧团，一夜之间一纸命令
1: 全没了。
0: 我们这些对部队充满了情感的这些老同志，就是一下把军装就脱了。哎呦，所以我现在看索建安的那个，他们捡索建安准备离开的时候那些视频，我心里很难受。我们那个编剧，有个编剧叫张燕燕，写他自己写的歌词，然后用 AI 写了一首歌，我做了个视频准备过两天发。我听那歌，我看那个视频，我眼泪都出来了。这个可能和索建安这个角色也是一种共情。在那场军事变革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做出牺牲的，
1: 就如像索旅长这样的。
0: 对，
1: 虽然看似好像在工作当中给了很多年轻人一些派啊，或者是说没有让他们那么顺畅的成长啊，但是其实他们在那个大环境当中是做了他们那个当下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个选择。
0: 因为哎呀，你也知道，这些从可能从学校毕业，甚至有的时候十几岁当兵，一直军装穿了几十年，然后把所有的热情，然后所有的半生，甚至一个大半生的这个精力都放在这个事业上，那种痛苦，那种情感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不是说你辞职从一个单位离开那么简单。
1: 所以本身这个人物他内心世界也是很复杂的。
0: 每个人物都是复杂的。
1: 那您如果借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说一说索建，
0: 给我打个电话，就希望我开个号。我开完之后，我忘了是哪年开的，我一直到2023年，我都没有发过一条视频。
1: 好多年都是尘封的。
0: 我儿子发过两条，我儿子还没上学的时候发过，跟他们洗柠檬啊什么的，那号一直就在那没动过。那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发过视频，也发过抖音啊，或者发过别的，就说有的也劝说你们为什么不做，很多很多圈子里很多人在做得很好。我不是不想做，我不知道怎么面对，除了演戏之外，我怎么面对我的这种观众？我给他们看什么？就我能给予他什么？这种习惯很难打破，其实是不想打破，其实恰恰是很偶然。我爱人都没有号，是你们应该都认识的，我一个好朋友啊，他们就是推了一把。让我爱人去做，我是看他做了，我是看他做了，我觉得蛮好玩的，我说我录两条简单的吧，结果录出来发现数据很好，就是有反馈，很直接的反馈，感兴趣了。因为现在不像之前我们常年拍戏啊，一个接一个，也没有那个精力。你现在是就是有这个空闲时间了，你会发现，你可以直接拿起这个直播就可以跟大家沟通了。对，第一次对我们刺激最大的直播，我们在常州拍戏，我儿子跟我爱人到那儿探班，说爸爸你们俩怎么不直播？我说怎么直播？我们不会啊。他说我会，我给你们直播。然后拿了个手机，因为支不住你知道吧，后来找了个茶杯，找个两个茶杯夹着，然后开播40分钟。那天第一天直播，26万多人，我当时我没有概念，我不知道26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1: 很多
0: 意味什么，我就觉得可能都是这样的吧。然后也好多人打电话来，然后就因为我觉得打电话挺好的，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打电话你有的说嘛，
1: 嗯，
0: 你不打电话你不知道跟大家说什么，因为你听不到大家的，只能看到文字，
1: 对
0: 对，
1: 就是连线对吧，
0: 对，嗯，你连线我觉得好受一点，
1: 嗯，
0: 然后另外一帮人发信息，不要连线不要连线，一连线流量你们就那个数据就下来了那是第一次，
1: 嗯，
0: 等我们下来之后很多人说，你知道你们昨天那个呢直播的时候一直在接了四个电话，两个小时一共接了四个，一直在接电话，那个数据怎么怎么样，我说数据很好吗，很好啊，什么什么什么，哎，然后就看着粉丝啊就涨了，第一天涨了30多万的粉丝，哎呦，我说这好像还蛮厉害的，就有点像玩游戏一样，
1: 嗯，而且那个是你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
0: 对，
1: 就活人感是吧，
0: 对，
1: 嗯，
0: 你会感觉到一种就是一种像玩游戏的那种成就感，哎，觉得哦，还有这么多人愿意看，哎，看来我们这个直播还不错，就从那时候开始，然后慢慢，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就看你心态。
1: 嗯，
0: 我有的时候比较忙的时候，我可能2个月我都不发一条，但是我空闲的时候吧，我就争取每个礼拜发一条。那未来，我总觉得这个平台来讲是其实是很可贵的一个，就是。我发现有的人素人他要做的话其实还挺难做的呢，那我们可能有这么多年的这个基础吧，观众的基础有，大家还知道啊，你演过什么什么，可能还有这么点优越的这个成分在里头，我觉得这种平台未来它是其实很可贵的，我说的是所谓的它可能是一种财富，
1: 嗯，个人的财富，嗯，
0: 你随时就可以拿这个平台去跟大家沟通一点记忆啊，
1: 那是肯定的。所以说，在您做短视频的过程当中，也得到太多太多的正向的反馈了。
0: 对，
1: 嗯，
0: 对，我觉得刚才讲这么多，就有，我觉得总结一点，就是有时候需要你迈出的第一步。我们有的时候，你给自己找各种理由，就我不知道拍什么。我因为是习惯要打破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包括生活习惯。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光是我们文艺工作者，我们普通人一样，我们共勉，有的时候就差你勇敢地去迈出的第一步，
1: 可能就有新的收获了，
0: 可能就另外一番天地。
1: 嗯，那刚刚您也说到了，在这个网络的世界，您得到很多网友的反馈啊，大家都记得您很多的角色，
0: 嗯，
1: 很多的片段都记忆犹新。那么您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演戏的过程当中，这么多角色的塑造，
0: 嗯，
1: 您自己记忆犹新的是哪一些呢？
0: 啊，其实演了好多了，有的呢，就是说是自己，你比如说演军人。我最初我从地方大学，我从上戏到

0: 我必须要做，我今天必须要做，我或者我觉得这个是我的一种追求和理想，什么都不重要，我可以不结婚，我可以不要家庭，我必须那因为他的爱好也好，因为他的追求也好，我这种人我也能理解，因为他生命是有寄托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觉得家庭很重要。
1: 我也看到您在那个抖音上发了很多视频哈，就是有太太入境的呀，小朋友的呀，我也会特别好奇，包括大家，我相信也特别好奇，就是，徐老师，您在生活当中，因为我们在荧幕当中也看到您跟太太的很多的这个角色，虽然不是太多演夫妻啊，您演他父亲的，他演您女儿的，还有同事的，哈，但是在生活当中是一对特别让人羡慕和这个喜爱的伉俪哈。你们平时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就特别是都是演员的家庭，
0: 我们性格反差很大，就完全是两种人，这基本上是反的。但是人说这可能也是一种互补，
1: 互相吸引。
0: 不是互相吸引，互相弥补吧。我比他大，我比他大，所以呢，我也相对来讲要比他，不能说成熟，我也比他耐心一点吧。包括脾气，有时候也生气，也会有脾气，但是你总觉得一个他比你小嘛。然后呢，就是他性子急，那我不是不急，我是不能急，你急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但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呢，最重要一点，你要相互接纳。要么你一开始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发现你俩人不合适就赶紧结束，你走到一起了，你结婚了，那遇到问题你就应该相互磨合，相互接纳。但是我觉得我这么多年了，已经30年了，从大学毕业到现在30年了，我不后悔，

怎么着？你嫌我长得个矮呀？啊？矮有矮的长处，高有高的短处。个高的穿衣裳费布，个矮的穿衣裳省钱。个高的挑挑得大哈腰，个矮的挑挑好上尖儿。买柴火都讲个大要的松，个小求实诚啊！啊，竹竿子个高，空膛的，秤砣个小，实着的，骆驼个大，净给人拖东西；猫个小，得让人伺候它。这人个子大了就冒傻气，个子小了心眼多。都说呀，个高的人呐，寿命短，个小的寿命长。我寿命长，能跟你白头到老，心眼多，对你知疼知热呀。我这小个还有个最大的好处，跟你讲，你要跟我成了亲，咱俩睡觉在床上，我不占地方，随便你自个儿打扑棱。你看看这优点长处有多少啊，你还不乐意吗？宋江在外边听到这差点没乐了，就听那个女子还在那哭。邢王英又说了，你还不言语，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脾气你还不知道，我忍耐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时候我就跟你不客气了啊。别看你是官府的夫人，我也不在乎这个，什么事儿咱们是顺着好嚼横着难咽，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到在我这个山上，你答应也是在这儿了，不答应也是在这儿了，不管怎么讲，你就是我的压寨夫人了。现在就是你顺着跟我成亲呢，咱还是呛个劲儿成亲；你要顺着成亲，咱们就是顺顺当当的要呛个劲儿成亲。惹急了我，现在就跟你要拜堂。听他说这句话，就要往前走。那个女子在屋子里边直喊：“你这是干什么？”燕顺看了看宋江，不能在外边听着了。他们两个人推门迈步就走进了房中。他们两个人走进屋内之后啊，矮脚虎王英一看他们俩，这个面部表情多少的有点尴尬。王英一看，哎呦，二位哥哥，你们怎么也来了？宋江说：“贤弟，听说你在山下请了一位夫人来，我们到后山寨来瞧一瞧。”瞪得个不光啊！宋江赶忙就追问了一句：“哦，你是清风寨之寨的夫人？那么说，那你是花荣的妻子啊？”“啊，不不，我不是花之寨的妻子。”这个话又说回来了，我要勾结歹徒的话，我还回来给你送那个信儿吗？你天生就有这混蛋人呐！他就那么说，这么一来，衙门口里边把我就给提了去了，就问我。你把那新媳妇送哪儿去了？我说我哪知道啊，老爷不信呢，到堂上就给我打板子，打板子我冤枉。结果老爷就问说在什么位置，有多少人，你只要把他们的名字都告诉我，你就没罪了。我说我要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就天打五雷劈，尽管我怎么辩驳也不行啊，终究就在监狱里边压住我。我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呢，整整的就在这监狱里边给我压了两年。这两年之后我出来了，我才知道这个事儿的始末缘由。您猜怎么着？想新媳妇那一伙人呢，感情是我们当地的一个富家子弟。这个小子在那新媳妇没出门子的时候，他们俩就不清楚，这个富家子儿啊就想把这新媳妇娶到他家里去，可是那新媳妇呢早已经许配给人家了，人家那婆家呢也听见那风声了，招摸这事儿不好，所以呢就把这新媳妇快点就娶过去了。还结果这一娶过去，这富家子弟他火了，就趁着新媳妇三天回门这功夫，勾结了一帮恶奴家丁，埋伏在半路上，把这新媳妇给抢跑了。抢跑了之后就找了个没人地方把这新媳妇给藏起来了，整整的藏两年，这新媳妇就跟这富家子弟在那过上日子了。

0: 两年之后，这个事儿披露爆发了。官府之中这一追查，人家那富家子弟趁钱呢，拿钱在官府里边那么一疏通，哎，这个事儿啊就算拉倒了。新媳妇那婆家呢，一合计这个事儿，新媳妇让抢走睡了两年，再还回来也没什么意思了，干脆人家就写了一封休书，就把这新媳妇给休了，这事儿就算让给他了。他们两家办的这个事儿，我在当着店倒了霉了。两年之后把我从监狱里边放出来了，我就问那老爷，我说我犯什么罪了？老爷说你呀，犯的这罪名还不轻，现在呢把你压了两年，你这个罪呀也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新媳妇丢失，你本身还是有罪责的。我一听，我说我有什么罪责？您给我说清楚啊！他也没跟我说清楚，把我放出来。放出来之后，我一打听，我才知道，感觉他们两家是这么回事。您说我憋气不憋气？是窝火不窝火呀？哎，可是我回到家里边再一看，您猜怎么着？我那媳妇儿啊，一看我抓起来了，她自个儿没有生计，着急上火，重病一场。死了，我家里边四壁空空，院里边都长了草了。这一大事儿弄得我是家败人亡啊！我就想啊，我招谁惹谁了？啊？你说我恨谁呀？我就恨这些糊涂官，他这是怎么蒙案呢？有这么讲理的吗？啊？官府中嘛有句怪话，要有错拿的，没有错犯的。哦，你错拿了行，你把我放了就不管我了，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打那开始，我就把自己的这房子卖了，我住一个小窝棚，我就在我们村里边一个武术大家那儿，我学武艺，学会了武艺呀，我想要报仇，我想要把那官给杀了。可是我第一次想行刺的时候，就被人发现了，人家开始又缉拿我。谁拿我就跑吧，最后人就跑到这山上，我当了山大王了。所以到现在，我一听说官府中的人，我就恨之入骨。为什么我一见到您，我就想摘您的心呢？我就觉得官府中的人的心都是黑的，他们不替老百姓着想，净替他自个儿想，他自个儿怎么核算怎么办。
1: 今儿个这个小女子不是官府中的工人吗？嘿嘿，大哥，我娶的就是这官府中的工人，我就要他做我的压寨夫人。因为官府中的人害得我家败人亡了。
2: 宋江说：“贤弟，你先息怒，听我说一句好不好？”“
1: 好，大哥，你说吧。”“
2: 是啊，你自己的经历倒是十分坎坷。”可是你不能把官府的人都看作一样啊！再者说了，你毕竟是山上的寨主，要娶亲就娶个黄花处子，你何必娶个活人妻呢？你自己是为了和官府怄着一口气，但是别人看你，背地里会指你的脊梁骨啊，会笑话你呀。再者说，贤弟你还年轻，不着急马上娶妻。这样好不好？你这件事包在哥哥我的身上，我一定给你找一个漂亮的女子做压寨夫人，我说话绝不食言，你看怎么样？今天呢，你把这面子给我，把这位工人放下山去，因为这个事儿要传扬出去，对整个山寨都不好听，对下边的弟兄喽啰们也不好听啊，是不是？哎，宋江这几句话说的矮脚虎王英上嘴唇咬着下嘴唇，半天没言语。大哥，是啊，我应该听您的，不过我这个心里总觉得，唉，别多想了，贤弟你就全算给大哥这么一个面子好不？大哥这厢给你有礼了。宋江说到这里，向王英深深的就作了一个揖。 宋江这一作揖呀，金毛狐燕顺在旁边有点过意不去了。
1: 燕顺心想，宋大哥给他失礼了，这个事可不能再往下做了。
2: 燕顺就说话了，
1: 哎，宋大哥，您当真事儿呢？
2: 是，这王寨主啊，他就好闹这个离席，他是纯粹瞎扯，他能把人家有夫之妇抢到山上做他的压寨夫人吗？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说王英，这个事咱就到这打住了，以后你可别再这么闹。
2: 他那个轿在哪呢？
1: 两个喽啰兵在旁边说了，
2: 哎，寨主，他们轿就在那门口外边呢，四个抬轿的还在那站着等着吩咐呢。
1: 好，既然是这样，快点让那个女子上轿，让那四个抬轿的把她抬下山去，该上哪去就上哪去，别在山上停留。
2: 哎哎，走吧走吧走吧。这女子一听寨主有命令让她走了，她慌慌张张走出了房门，倒在外边就坐到轿里边，四个抬轿的抬起轿来，喝山喝山喝山就奔山下走去，脚步匆忙，形如逃命。他们走了，屋子里边金毛虎燕顺跟王晶说，
1: 兄弟，以后你这个事儿可少办，今天宋大哥说的话这可都是金玉良言，别的你不在乎，山寨喽啰兵心目当中的威信你得在乎啊。你是二寨主啊，要老办这个事儿，可让喽啰兵都瞧不起你。
2: 好，今天我这个面子就算给宋大哥了。宋江马上领着王英和燕顺他们又到在前厅，燕顺吩咐摆酒席，在吃喝过程当中，宋江又提出来，我得下山，我要到清风寨去找花荣。燕顺就说了，宋大哥你忙什么呀，跟您讲，从我这个山上到清风寨就一站之地，我这个山叫清风山，山下边那个寨就是清风寨，您抬腿就到，您在我这山上多住几日，你我弟兄还没有盘桓够呢，这么些年不见面了，现在好容易见着，您就多留几天吧。
1: 宋江说，这样吧，我就再待两天，多一天我也不待了。
2: 燕顺说，好，您就再待两天。
1: 宋江在这个山寨上又待了两天，两天过后，你不该救他。
2: 嗯，宋江说，这是什么意思？
1: 这个刘高啊，刚到这儿有一年多呀，原先清风寨政治寨不是他，把那个政治寨调走了才调来的刘高。这个刘高啊，虽然自称是个文人，其实他是个废物，他什么也不是，可是他跟青州府的慕容知府有关系，这是慕容知府安排到这儿的一个亲信，所以他是正职，我是副职。这刘高到这儿就办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修他自己的府地，有时间您可以到他的府里边看看，他的那府地比我这个府地阔绰的多得多。第二件事，收集古玩，此人最好古玩，把民间的古玩东西都搜集遍了。第三件事就是安插亲信，把清风寨原来那些个老实巴交的人全都给撤换了，安排的都是他的近亲，都是他的贴级。您说这三件事办的是人事吗？从这点来讲，您就不应该救他的妻子，更有一点，他这个妻子也不是个好东西，老百姓都传说呀，南山封印北山封印不如刘志寨媳妇的枕边封印，老虎厉害豹子厉害不如刘志寨媳妇的嘴厉害。您觉得救了他的夫人是一件好事啊，其实这是一件坏事。
3: 晚间书场两集连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 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

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

一早晨这小李广花荣就出去了，临走的时候特意告诉宋江，大哥我走了，今儿个一直到晚上我才回来，白天吃饭我可就不陪您了。宋江说你就不用管了。花荣走了，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给宋江安排了丰盛的酒席，问宋江，袁伟爷，他们管宋江叫袁伟爷，袁伟爷您今天晚上看灯去吧。宋江说清风寨的这个灯有看到了，哎呀袁伟爷这灯可热闹，您今晚要不看那可是漏一空啊，无论如何您得瞧瞧，您别看清风寨地方不大，湖灯的能手可有的是，您往我们一转您就会看出来了，这地方藏龙卧虎。好，照这么说今天晚上咱们出去逛灯。好，我们俩陪着您。为了晚上出去逛灯啊，宋江白天哪儿也没去，养军虚锐，就为了晚上好多走一点路。吃过了晚饭，宋江换了一身衣服，花明花亮这两个家丁陪着宋江就走出了花荣的宅地，到大街上。天黑下来了，灯光都亮了，往大街上这一走啊，宋江一瞧，嚯，果然这个清风寨的灯节是十分热闹。当初宋江在运城县的时候也看过灯节，他觉得运城县那个灯节都赶不上清风寨这个灯节热闹，大街小巷处处有灯啊，家家户户门前挂灯。宋江一边走着一边往两边观瞧，一看这灯是各式各样的，大灯小灯，红灯绿灯，什么样的灯都有，有八角灯、四方灯、金龙戏水灯、白河亮翅灯、芙蓉灯散千团锦绣、银额灯现锦带相求、走马灯是你追我赶、莺莺灯曲尽风流、七星灯形如北斗、八卦灯乾坤为轴、千家万户灯光闪、长街灯路无尽头。这简直是灯的海洋，灯的闹市，人影灯光是乱成了一体。宋江一边走着心里边非常高兴，哎呀真是热闹啊。花明花亮说啊，袁爷咱们今儿个出来忘点事儿。宋江说忘什么事儿呢，咱应该提了盏灯啊，灯节儿灯节儿吧，您看街上这些走道的大人孩子男的女的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立立争争的，人人手里边都拿一盏灯，你看咱们三个人走路没有灯。宋江说没有灯不要紧的，你看前面没有，这儿有打灯谜的，谁要是猜着一条灯谜就可以把他的灯摘走，是吗？哎，真的。两个家丁一看，果然在个大买卖铺户的门口啊，插着二十多盏灯，每一个灯上面写着一条谜语，旁边有一张告示，谁能猜对了这条谜语就可以把这盏灯拿走。宋江说这样啊，咱们猜一条谜语说不定就拿走一盏灯。哎，我可是什么也猜不着，袁伟爷您能猜着吗？宋江说我也不见得行，咱们看看有没有好猜的。宋江一看在一盏灯上写着这么几个字，

0: 客厅，一看客厅里边灯火通明，小李广花荣在客厅里边坐着，正在那喝茶呢。俩人一看见花荣了，这回就像有了救一样，赶紧跑进来，哭灯就跪到地下了。哎呀，花之寨，小人我有罪呀，有罪可了不得了，出了大事了。
1: 嗯，花明花亮，出了什么事情了？
0: 花之寨呀，我们把那位宋员外给看丢了。
1: 是逛灯的时候走散了吗？
0: 不是，我们在那个小鳌山跟前看跳包老，只在刘高他们家的那个院子门突然开开，又打里边出来好多人，就把宋员外绳捆索绑的就给推到院子里边去了。我们两个人想上前营救，我们向他说这是花之寨的朋友，花之寨的亲戚，他们根本不听，就把我们给推出来了。是这样，我们前找后找找不着您，现在才见到您，您快点想个办法吧。
1: 嗯，他为什么要绑宋员外呢？
0: 这我们不知道啊。
1: 刘志寨在何处？
0: 刘志寨当时看灯的时候，我们看他在院子里边搭了个台子，他跟他的夫人都在那台子上往外看灯呢，谁知道是不是刘志寨的

0: 啊，
1: 刘志寨，刘志寨，你在哪里？你不是要我花荣到此当面跟你说清吗？我花荣来了，你在何处？
0: 问了几声没人搭茬，院子里边这几个军汉们唰唰唰把刀都亮出来了，这一溜刀在那站着。刘高手底下有几个家丁啊，这阵都是黄花鱼儿溜边儿了，在旁边瞅着。哎呀，今晚要干什么？要打架？要杀人呐？花荣喊了半天没人搭茬。
1: 花荣吩咐人找他们家丁说话。
0: 是，
1: 有军兵过去把家丁找来了。
0: 这俩家丁啊脸都吓黄了
2: 啊。花志寨，您到小镇有什么吩咐？
1: 问你们，你们刘志寨现在何处？
3: 啊，刘志寨刚才还在这儿好像喝茶了，这阵儿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可能上他的内宅了。你们上内宅赶他出来，就说花荣在这儿等着他呢。
0: 哎，好。这两个家丁腿肚子转着筋，慌慌张张往后边走。一会儿的功夫，这俩家丁回来了。
2: 哎，启禀花志寨，我们到他内宅都看了，哪个屋子都瞧了，书房里边啊，寝室里边啊，全没有。
1: 那他能上哪里去呢？
3: 那我们哪儿？
4: 诗书气自华 ，FM 91.4，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0: 知寨刘高手拍着桌案，大发雷霆，训斥他手底下这些军卒还有家丁们。他埋怨他们，为什么花荣到这儿来的时候你们不告诉我？家丁和这军卒们被他训斥的低着头是一语不发呀。刘高为什么这个样子？刘高这叫欲盖而弥彰。他呀摆出这么一副架势来，大有一种花荣到此如果他在场立即就可以把他抓获的样子。其实花荣来了呢，他吓得早藏起来了，脸都变色了，心跳都加速了，先藏到柜里，后钻到床底下去了。他怕自己这种丑态被别人知道了，所以在花荣走了之后，他当着大伙的面他蹦跶起来了，显示他是不怕花荣的，他是一位英雄豪杰。是因为他的部下们不尽职，没有及时的通禀他，才使花荣抢走了张三，计谋得逞。他这么一吵吵，军卒家丁们不知底细，只好在那儿低着脑袋听他的训斥。刘高拍的半天桌子，最后眼睛一瞪，告诉大家，
1: 我现在命令你们要到花荣的家里边把这个运城县的张三再给我租回来。你们谁去？家丁们谁也不言语，军卒们也不出声。
0: 那两个教头呢？马氏弟兄在哪里？有一个家丁说话了，二位教头没在这儿，
1: 去看看他在什么地方，马上把他给我找来。
0: 是。家丁马上到后边去找两位教头。什么教头？这是刘高花重金聘来的护院的两个教头。这两个教头姓马，一个叫马百七呀，一个叫马八十。他怎么叫这个名啊？名字怪，他起名的方式也怪。

0: 是亲兄弟，两个人都是青州府的人。他们俩的父亲呢是做买卖的，俩人在降生之后得起名字。他的父亲别看做买卖懂得经营懂得赚钱，但是没有多高的文化，为给两个儿子起名字可是苦费了一番脑筋。最后这做买卖的人自有做买卖人的心理呀，他一合计啊，干脆我这个名儿这么起，就按我这趟买卖跑回来赚多少钱给他定名字。所以这个老大降生的时候呢，他爹在外边做了一趟买卖，赚了大钱了，一共赚了170吊，所以给老大起了个名字叫马百七。一百七吗？
1: 嗯。
0: 这老二到降生的时候啊，他爹这趟买卖不如上一次，就赚了80吊，所以起名叫马八十。这两个名字起完了之后，俩孩子长大了，这一叫出去，大家伙还挺赞美。哎，说你看这个老马家这个名字起得挺绝，绝就绝在与众不同。别人都起这个起那个，起什么刚啊，起什么尖啊，起什么尾啊，但是人家起马百七马八十，你看这俩数字听起来还非常顺溜，而且跟谁的名字也不冲。所以这个做买卖的老马他自个儿心里边也很得意。后来也不有谁发现了一个问题，说这哥俩这名字起的不对劲儿啊，怎么呢？马百七马八十，一百七加上八十正好250，这是哥俩250啊。可是再改名字改不了了，就这么叫下来了。这哥两个在青州城里头啊练了一身武艺，这个武艺练得怎么样呢？就像他们俩这名字一样，哥俩250，而且箭射得非常好，武艺出众啊。哎呀，这个人可不得好说呀。但是这哥俩当着面不能这么说呀。知寨，如果您差遣我们去抓此人，小人马上就去，到他那里肯定能把他抓来。不过刘知寨，我们如果到花之寨府中去抓人，花之寨要不让抓呢？花之寨不让抓，你就说是我的命令，他是清风寨的贼首，必须捉获归案。那要花之寨说什么也不让抓呢？说什么也不让抓，那你们就像花荣到我的府里边抢张三一样，挨屋挨户的你们给我搜查，看到张三就给我绳捆锁绑带回来。那花之寨要跟我们动武呢？要跟你们动武？他敢，他如果真要动武的话，那就是袒护贼首，你们就跟他动武。你们两人不是我府中的教头吗？有什么本领你尽管使出来，如果打出什么麻烦来，由我刘知寨一人承担。
2: 啊，好，好，好，好，小人马上就去。
0: 当时这哥两个在院子里边点起了100名军卒，这100名军卒都累挎着腰刀，跟着这哥两个出了刘知寨的府地，就奔着花荣的府就来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往这一来，花荣此时怎么样呢？花荣把宋江等候他们的到来，这60名弓箭手在院子里边是燕翅排开。花荣站在院子里边看着这60名弟兄，弟兄们，待会儿刘知寨府里的人如果来到这里，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我让你们动手你们再动手，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轻举妄动。弓箭准备好，我让你们摘弓你们就摘弓，我让你们搭箭你们就搭箭，但是我不说放，谁也不准放箭，听见没有？
2: 是。
0: 这60名弓箭手在这站好了，花荣吩咐人搬过一把椅子来，对着大门，在客厅门外边撂在这儿。另外告诉人，

前面给我摆一张桌子，沏上一壶茶放在这儿。花荣把自个儿的宝雕金弓放在桌子上，早说壶里边九支箭在这安排好了，泪跨宝剑在椅子上端然稳坐，神态自然，一点惊慌紧张的感觉都没有。这个时候五更天了，整折腾了一宿啊。宋江看灯的时候是二更多天，被抓获进府的时候也是三更多天，花荣到他那里要宋江的时候也就是四更多天，现在刘知寨派人到这儿来到五更天了，天刚亮。这一宿两家谁也没睡，花荣在这正坐着呢，就听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起了呼噜起了呼噜来了。马百七跟马八十这哥两个手中拿着短刀，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边走着嘴里边直吵吵：“弟兄们，这回到那你们都听我的啊，我让你们动手你们就动手，谁也不要害怕，天塌了有地接着，闯出多大的乱子有刘知寨盯着，我来的时候刘知寨都跟我说了，主要的是咱们得把那张三抓回来，要把那张三抓不回来，咱们哥几个可就丢了人现了眼了啊！咱们是刘知寨手下人，就听刘知寨的，咱不听那花知寨的，对不对？”后边大伙一听：“对对对，教头我们就听您的。”好，来到花荣的这个门口外头了，这俩小子定睛一看呀，哈哈，他这府门开着，呵呵，好啊，没在乎我们，这门都不关着，这意思让我们随便进，对吗？兄弟，咱往里进。马八十一听，等会儿，哥哥，这府门开着，咱不能愣往里进，咱得上门口瞧瞧，看看里边有埋伏没有。说完了这两句话之后，这哥俩把那单刀一摆，来了个缠头过脑，高抬脚轻落步，弓着腰伸着头，

这一箭就可以决定胜负。花荣的父亲箭射得好，所以培养花荣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练射箭。花荣十几岁的时候，这个箭练的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百步穿杨。百步穿杨啊，一百步之外用这个箭射那杨树，有的说射杨树的树身，有的说射杨树的那树叶，但是不管是射什么嘛，花荣的箭法已经能够是百步穿杨了。后来呢又苦练了一年，花荣能够在百步之外箭射金钱眼，把那个金钱吊起来，在那儿拿绳绷住，这一箭就在金钱的眼儿里边射过去。当然那是那种大钱儿，不是那个小钱儿，小钱那个箭杆都过不去。箭射金钱眼完了，花荣接着又练走马摘鹰。什么叫走马摘鹰啊？把一个大红鹰吊到高杆上，距离百步之外，啪，这一箭射出去，把吊鹰子那个绳给射断，这鹰子就打高杆上唰就落下来了。鹰子往下一落的时候，花荣这马马上往前一提，马到高杆底下伸手，啪，把这红鹰给抄到手里，让它不落地。这叫走马摘鹰。花荣这个箭练到这一步的时候，那已经是名闻遐迩了。武将之中没有不知道花荣的箭法的，花荣自己呢也颇有点悠悠然。所以有一天呢，他爹爹看着他在教军场里边他练箭，先练百步箭射金钱眼，再练走马摘鹰。练完了之后，花荣把这弓一背，把这箭一插，来到他爹爹跟前抱腕拱手，颇有点得意的样子，问他爹爹，您看孩儿我这箭法如何？花荣说这话的意思啊，打算让他爹爹表扬他两句，可是出乎花荣的意料之外，这老头面沉似水，不阴不阳的说了一句话，孩儿啊，你这个箭还差得远呐。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4: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他给放跑了，快事儿！他紧跟着这人环游着地球，竟然同意他走开，他那警探的本性又占了上风了。他一个劲儿地在自己骂着自己，自己责怪着自己，那个架势仿佛自己是伦敦警视厅的厅长，在训斥一个因为无知愚蠢而放跑了一个人犯的探员似的。啊，我真够傻的。万事达一定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了，他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我现在还要到哪儿去抓他呀？我怎么会就这样让他给蒙住了？我菲克斯，我兜里可是装着逮捕令的，我的的确确是个大笨蛋呢。警探一直在这么推断着，他觉得真是度日如年，现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有的时候他真想把真相告诉艾乌达夫人，但他明白这位年轻的女子是不会给他好脸看的，怎么办才好呢？他真想穿过白茫茫的大平原去追踪那个夫格先生，他觉得不会找不到他的，雪地上还留着小分队的足印呢。但是过不了多大一会儿，那片足印便被新落下的雪花覆盖住了。这个时候菲克斯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实在是想放弃继续跟踪福格先生了。可是正好在这个时候机会来了，他可以离开卡尼车站，继续这个多灾多难的旅行。的确，午后两点，雪像扯棉拉絮似的在下着，只听见从东边传来了一阵阵长长的汽笛的鸣响，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头前射出浅黄色的光亮，慢慢腾腾地向这边驶来。由于浓雾的关系，它显得奇大无比，宛如一个大怪物。然而没有人想得到会有火车从东边开过来，通过电报要求派来解困极危的火车，不会这么快就开到这儿来吧。而从奥马哈到旧金山的火车要到第二天才会通过这里，大家很快就明白了。汽笛长鸣，缓缓驶来的这辆机车就是原先的那一辆，他甩下了列车之后，载着已经昏迷不醒的司机和司炉继续飞速的行驶。他在铁轨上飞驶了好几英里之后，煤火不旺了，无法继续加煤，蒸汽也小了，一个小时之后速度便慢慢的减缓下来，最后在离卡尼车站20英里处停住不走了。司机和司炉都没有死，他们昏迷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苏醒了过来。

0: 机车停了下来，司机发现了只剩下一个火车头在这片荒野之中，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火车头是怎么与列车脱节的呢？他无法猜到，但是列车被甩到了后面，一定是陷入了困境，这一点他是深信不疑的。继续朝奥马哈开去是个谨慎稳妥的办法，向列车方向退回去，也许印第安人还在洗劫，那是危险的。司机没有犹豫，他当机立断，管他呢。他往炉膛里添足了煤和木柴，火旺了起来，压力上来了。午后两点，火车头向后倒行，向卡尼车站退了回来。雾中汽笛长鸣的就是他。当旅客们看到列车又挂在了火车头上的时候，一个个高兴极了，他们马上就可以继续进行被如此不幸的中断的旅行了。在火车头开过来的时候，艾乌的夫人从车站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冲着车长说，你们要走吗？
1: 马上就走，夫人。
2: 可是那些被抓去的人，我们可怜的同伴们，他们怎么办呢？
0: 车长回答了一句，
1: 我们是不能中断列车运行的，我们已经晚了3个小时了。
2: 从旧金山来的车什么时间通过这儿啊？
1: 明天晚上，夫人。
2: 明天晚上？那太晚了，必须等着吗？
1: 这不能。如果您想走的话，那就请上车吧。
2: 我不会走的。
0: 菲克斯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刚才任何运输工具都没有的时候，他曾决定离开卡尼站，而现在火车就在面前，正准备开行，只要回到车厢里去就行了。可却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把他定牢在地上了。他觉得车站的这个铺的轮船出发之前赶到纽约吗？
1: 必须如此。要不是由于印第安人的这次袭击打乱了您的旅行计划，您于11日的上午就能到达纽约。
0: 他在想些什么，那就一言难尽了。他的信心因为菲利亚·福格的归来而发生了动摇。是不是他认为菲利亚·福格是个十足的混蛋呢？以为一旦环游地球的计划完成了，在英国就绝对是安然无恙了。也许菲克斯对菲利亚·福格的看法确实是改变了，但他依然决定恪尽职守，因此他反倒比别人更加急于使出浑身的解数，他要尽早地把菲利亚·福格弄回英国去。8点钟，雪橇准备待发。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5部《环游地球80天》，编辑张书立，录音丁阳，音乐合成郭明、丁玲，监制马东、余华，总监制景立斌。感谢您的收听。
3: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发源于塞文山脉的鲁瓦尔河，经过1000多公里的曲折流淌，在南特港流向大海。1828年2月8号，奥利梅尔·科利松街4号的一个套间里，出生了一个小男孩，他就是儒勒·凡尔纳。一个伟大的科幻小说鼻祖诞生了，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
4: 人一共。

0: 50岁，身体明显开始走下坡路。很多听众这个时候着急忙慌地去补钙保养关节，但是却常常忽视自己老化浑浊的眼睛，都觉得岁数大了正常现象，结果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视力越来越差。所以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今天特别邀请到26年大品牌好视力给咱们江苏文艺的听众送上一大波眼贴福利。凡是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这款眼贴啊很不一般，它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整个人都精神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前10分钟。大家快记好电话400-676-0103400-676-0103。
1: 从此，这个长胡子的法国小老头的一支墨水笔，陪伴了我们100多年。欢迎您收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系列小说第五部《环游地球80天》，由岳峰播讲。第25集，福格先生不愿意让艾乌的夫人这么大冷天儿在露天旷野里受这种颠簸冻累之苦，而且雪橇速度又快，那就更加冷得够呛了。所以他劝艾乌的留在卡尼车站，由万事达来陪伴他。正直的小伙子将负责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地把年轻，但他不会小于每小时40英里。
2: 如果没有什么导弹的事儿，我们一定会按时到达的。
1: 再说马奇也很希望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因为福格先生是按照他的惯例向他许下了一笔丰厚的赏金。雪橇笔直穿越的雪野如风平浪静的大海，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结了冰的池塘。这段路上的铁路线是从东南向西北方向延伸的，沿途经过了格兰德埃兰、内布拉斯加州重镇哥伦布城、舒勒尔、弗里蒙特，最后到达奥马哈。这段铁路始终是沿着普拉特河的右岸延伸，雪橇直线切过铁路线形成的悬线，抄了条近道。马奇在不到弗里蒙特的地方从河上穿了过去，他用不着担心受阻，因为河水早已结成了冰了，一路之上毫无阻碍。菲利亚·福格因此只担心两件事：雪橇出现故障、风向改变，或是大风停息。但是风力没有减弱，恰恰相反，那条被钢索牢牢地捆绑着的桅杆都被吹弯了。那些钢索宛如琴弦，仿佛有一把弓把它们拉得滋滋作响，雪橇在这如泣如诉的和谐的声音中，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中飞似的滑行着。这些钢索发出的是5度音和8度音呢。一路之上，这是福格先生唯一的一句话， 艾乌德夫人由同伴们精心的照顾，紧缩在皮肤及旅行毛毯中，尽可能的少受风寒之苦。

至于万事达，他的脸冻得就像雪雾中的落山红日一样冰面。他没有吭声，但他已经确认再走20英里就到奥马哈了。的确，还没有到下午一点，这位机灵的向导便放下了舵把，赶忙去收起了桅帆。他把桅帆卷成了一卷儿。这时候雪橇凭借着巨大的冲力，在无帆的情况之下又滑行了半英里，最后他停了下来。马起指着一片被白雪覆盖的屋顶说，我们到了，我们到了，到了，真的是到了这个每天有无数趟列车通往美国东部的车站了。万事达和菲克斯跳下了雪橇，活动活动冻僵了的手臂，然后帮助福格先生和年轻的女子下了雪橇。菲利亚·福格很大方地付给了马奇租费和赏金。万事达像是跟老朋友道别似的同马奇握了握手，然后四个人便向车站跑去。确切地说，太平洋铁路就到内布拉斯加州的这座重镇为止了。该城是密西西比盆地和大西洋间的交通枢纽，从奥马哈到芝加哥的这段铁路一直向东延伸，沿途设有50个车站。有一趟直达快车就要开了，它同汉堡公司的船不一样，不是直接开往利物浦和伦敦的，而是开往勒哈弗尔的，从勒哈弗尔再开往南安普敦，多绕了这么一个弯儿，这就耽搁了时间了。菲利亚·福格的最后努力便功败垂成。至于伊曼公司，他倒是有一条巴黎城号，但得等到第二天才能开船，无法加以考虑。而且这类船主要是运送移民的，马力很小，航行一半靠风帆，一半靠蒸汽，速度很慢。他们从纽约到英国所需要的时间已经超出了福格先生为赢得赌注所剩下的时间了。福格先生对这一切情况了如指掌，因为他已经查阅了他的布雷德桥边的欧洲车船交通大全了，上面印有每日往返大西洋的船只时刻表。万事达绝望了，就差45分钟就没能赶上中华号，这真是要了他的命了。这都怪他，非但没能帮助主人，反而一路上竟给主人找麻烦。当他细细地回想一路上的种种事故的时候，当他细细地计算光是为了他一个人而损失的钱数的时候，当他想到了那巨额赌注外加这次无畏旅行的数额惊人的旅费，要把福格先生弄得倾家荡产了，他一个劲儿地在痛骂着自己。然而福格先生却没有责怪他一句，在离开大西洋轮船公司码头的时候，福格先生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还是明天再说吧，走吧。福格先生、艾乌达夫人、菲克斯和万事达乘坐泽西市轮渡过了哈德孙河，然后乘上了一辆马车，来到了百老汇大街的圣尼古拉旅馆。他们订好了房间，住了一夜。对菲利亚·福格来说，这一夜的确很短，他睡得很香。但对于艾乌达夫人以及另外两名同伴来说，这一夜却觉得很长，他们心烦意乱，睡得很不踏实。第二天是12月12号，从12号早上7点到21号晚上8点45分，还剩下9天零13个小时45分钟了。

0: 演出的时候，有记者来采访问，你觉得这个戏可以走市场吗？我说这个戏我觉得不能走市场，我觉得它太校园了，太也太过于学院派了。但没想到这个吕小平老师对这个戏非常有信心，他说这个戏一定是可以走出去的。那个时候他开车，我坐在后面，他说这个戏可以演到30场50场，我想哇，那谁来看呀？但没想到确实应验了，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现在已经演了10几年，他还仍然有很多的观众进入剧场愿意来看这个作品。
1: 嗯，真的是有一点超乎那会儿你的想象。
0: 远远的超过我的想象。
1: 是不是有点像看
0: 大家们都全都，我觉得他们都是松了一口气，
1: 都安心了，你也更有那个安全感了。
0: 是。
1: 嗯，那么在编剧创作道路上，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呢？是属于非常谨慎的，因为就我对您的了解哈，您是并不那么高产的编剧，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慢节奏的，希望能够更好的把自己优质的作品呈现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嗯，不知道您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认识，您觉得您是什么样风格的一个编剧？
0: 确实会比较谨慎，因为蒋公的面子演出之后，然后所有人来都会跟我说期待你写出更好的作品，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哪那么容易写出更好的作品。而更好是一个非常对于创作者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一种要求，所以那个时候的压力会很大，会觉得哇，我的第一部作品达到了这样的一种效果，然后他们期待我下一部作品更好，万一没有达到这种期待又会怎么样？所以中间其实断了比较顺，因为我觉得《繁花》的好处在于金宇澄老师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细节，海量的细节，就是我已经不需要往里面再填充什么东西了，我做的更多是一个整理和删减的这么一个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那有那么一部巨著在下面垫底啊，其实心里面是比较笃定的，会更笃定一些。
1: 嗯，就是会更有信心，就是相比蒋公面子那个完全零创作的那个状态。
0: 对，毕竟繁花我觉得它怎么改都不可能难看。
1: 确实是
0: 不可能太难看，
1: 包括电视剧也那么受欢迎。
0: 是，电视剧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改编路径，我觉得也很成功。
1: 那么说到这个改编哈，那么编剧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对很多大众来说还是有点陌生的，也能不能借今天的这个机会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在一部话剧的呈现的一个团队过程当中有哪些分工，我们所熟知的像演员在台前大家都能看得到，然后呢导演要排这部剧，编剧呢像我们做这样职业的人是知道，有了编剧的剧本才有这个导演的排演，才有了演员的呈现，但可能对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来说，他们还是觉得编剧离他们会有点遥远，那究竟编剧日常是什么？

0: 一样的。那么编剧在整个团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主心骨的一个位置，包括跟导演啊怎么沟通啊，跟演员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交流啊，能不能也给大家探秘一下就像这个学生聊老师八卦那种感觉
1: 是，以前我也在网上看过一种说法，说哎，为什么一直没有做那种作家的综艺节目，编剧的综艺节目，然后就有人说，哎，如果你要做一个关于诗人的综艺节目的话，你拍摄他就是拍他半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面，一个字都没有敲出来，
0: 很艰难，一片沉默，是吗？
1: 那至于编剧，其实也是一个挺寂寞的工作，因为很多时候也是靠我们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那这个有可能一天能够如果文思泉涌的话，10000多字能出得来，然后如果真的是卡在那里的话，很有可能一个星期都写不出一个字来。所以他确实也很难做综艺，除非他们做编剧团队的综艺，就只拍他们怎么开编剧会，互相怎么吵架那我通常我们一个剧本出来，然后都会先跟导演去碰，包括制作方去碰，然后他们会提出一些他们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让我们拿回去改，然后再也会交给演员他们做一轮读剧，就围在一个桌子边上做读剧，然后会开一个主创会议，就包括导演、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道具设计等等，然后大家坐在一起讲一下自己的这个创作的方向和一些想法，包括舞美设计他们会给出一些草图啊，服装设计会给出一些草图，这种会议我一直都是觉得很感兴趣，很有兴趣的，因为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有的想法可能会有些天马行空，然后别的人就会就很容易吵架的一个会议，但是会非常非常有意思。那到了排练和演出的阶段，里面就会有各种各样看到大家不同的工作方式，加上我以前讲过的面子，归根结底其实还都是为了自己，就是自己心里面有想表达的东西，然后我们才有动力去创作一部作品。那么至于这部作品面向大众之后有多大程度上被大众所接受，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准确判断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共情的点是不是大众可以共情。那么只有当这部作品真正的搬上舞台，面对所有的观众之后，我们才能知道啊，这部作品有可能它会有哪些问题，或者它的受众会是哪一些人。
0: 刚才您讲到的那些点，我其实也是母亲嘛，所以很感同身受。包括之前有看到新闻说有一个男同胞，他辞职之后就专门在家做家庭妇男带娃，哪知道带了3年之后自己抑郁了，他自己就录视频，就想通过那个视频告诉大家，大家感觉上家庭主妇是很轻松的，好像这个也不用出去赚钱，也不用遭受这个社会的压力，但是其实你如果去真正365天每天都是那样的一个状态，真的有可能会疯掉。所以就是和您刚才讲的那个状态是完全一样的一个类型的状态。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会在想哈，大家不妨真的可以去做那种24小时的交换，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交换，就是可以去体会一下你身边人平日里的工作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说不定就能多了更多的那种理解。人和人之间太需要理解了，包括观众看剧也太需要理解了，每一个观众用他们的思维去理解一个剧，我在想说这是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就像很多不同的人眼里有不同的哈姆雷特一个道理，就可能我们都坐在剧场里看同一部剧，但是可能我跟我身边的人的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刚刚也说了这部剧有很多的好评，当然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或者是说不是好评那个角度的一些观点，但是其实都是可以存在的，因为都是大家的一个态度嘛，大家可能内心的一个想法。
1: 是，其实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说所有人都喜欢它，哪怕是那种豆瓣评分最高的作品，它也肯定会有一些不喜欢它的人。我觉得这也是文艺创作的一种魅力，就是它会挑选它自己的受众，然后观众跟创作者跟这部作品之间它都会有缘分。
0: 那么其实您的这个剧本里面就特别少有那种很极端的善恶的人物哈，基本上您还是比较克制的，我觉得是不是跟您的性格也有

0: 观，留白呀，或者是说相对来说那个情绪不是那么的完全的释放或者是疯狂。
1: 嗯，可能是我日常接触里面的纯恶人还是太少了吧没有怎么接触过特别坏的人啊。
0: 但我想到有一个作家，他就讲过一句话，这个世间就没有完全的黑与白，只是在不同的角度。
1: 嗯，确实，就包括我写《三父之义》里面的蛇精之家那一部分，然后也有观众跟我说，说你里面把许仙塑造的非常的坏，我说也没有吧，就是我总觉得以我自己的角度看的话，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可能在有一些观众的眼中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人，
0: 就是要找到他那个为什么这么做的动机，是不是在编剧的时候你也会事先把这个人物的一个动机给想好，自己要说服自己。
1: 嗯，是的，我觉得我自己创作的唯一的原则性问题就是我不写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0: 先要说服自己，就像人说你的表达或者我们的表达要先要感动自己，才能真正感动到大家。
1: 嗯，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相信的东西我也没有办法去创作，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理解他，我又怎么去写他的行动，怎么去写他的台词呢？
0: 嗯，所以是不是判断这部剧是不是能被改编，或者是说您能不能去接受去改变它，或者是您能不能去接受自己去创作它，更多的是在于您自己的视角，还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判断？
1: 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改编一个作品最主要的点就在于我知道自己究竟想要干什么。然后有一些小说或者有一些作品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不会去动改变他的心思，就是在于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他，我也不知道我可以在改变这个过程中再说些什么了，那么就把这部作品留给其他的创作者吧，留给更适合的人。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你是一个更为自我的编剧，可以这么说吗？应该说是更随性的编剧，或者是说更随心的编剧。
1: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戏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不需要像影视那么的去顾及，哎，它在市场上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反响，因为戏剧是一个不怎么挣钱的行业，它本身也不可能带来特别巨大的利益，所以也就不会那么的去在乎资本上面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影视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能够做合家欢的作品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我觉得这是我的短板，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种特别合家欢的作品。
0: 一定是要有您自己的态度视角，这个才能去让你自己去完全的投入进去。
1: 是，因为像我也发现当我看那种非常合家欢的作品的时候，我总是不大满足的
0: 就会觉得很无聊是吧？
1: 也没有会觉得很无聊，我会承认那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可能看的过程也很快乐，但是看到最后比如说他当他那种仍然是非常大众化的那种表达的时候，就会觉得啊，这还是一部在我看来很优秀，但是肯定达不到我自己标准里面那种让我觉得上头的那种作品。
0: 那您自己的一个标准可以具象化吗？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在您的世界当中作为这种顶级的作品？有没有这样一个属于您自己的标准？包括你这个标准会不会用在您自己的身上？
1: 就是大胆又完成度很高。
0: 好难啊这个要求好高，真的是。嗯，
1: 我一向是会非常佩服那些有想法胆子够大的创作者。嗯，
0: 但是在早年您自己有形容过您自己是比较胆小的创作者，那现在呢？
1: 是啊，缺啥补啥嘛
0: 现在胆子有没有大很多
1: 那肯定比一开始要大很多了。因为看开了之后就会知道，创作真的是一件没有办法量化的事情。
0: 嗯，包括每一个属于您创作的本子可能都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1: 是的。
0: 嗯，刚才你也在说的时候有提到话剧的舞台

0: 可能并不会是那么有回馈的一个领域，就是不会那么赚钱呐、啊，包括票价也不是那么高啊，包括很多小剧场话剧它其实可容纳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其实现在这两年还是蛮多明星演员投入到话剧的这个舞台当中的，包括最近即将要跟我们见面的也是您编剧的剧，有梁咏琪主演的，包括前段时间有刘敏涛的海清的，包括今天晚上有倪乃文的话剧都在南京跟大家见面。就这两年其实有很多明星好像返璞归真一样去演话剧，来演话剧。
1: 从市场角度来讲的话，制作方肯定是乐意有明星来参加，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票房的保障。那对于明星演员来讲的话，他们可能也想挑战一下自己吧。因为我很佩服这个梁咏琪愿意他愿意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创作。因为在我印象中他好像之前从来没有演过国语话剧，
0: 是没有看过，特别是在南京他也没有跟大家有在话剧舞台上见过面。
1: 是的。
0: 您觉得这次是什么样的一个缘由打动他呢？
1: 一方面是这个题材他也有感同身受的部分，因为他自己也有孩子，有女儿，然后他在建组会的时候也跟我讲了一点他在育儿时候的一些经历。他很感性的，就是他在投入排练的时候，我会看到他最后会哭，就是他还是非常动情的在投入这个作品。
0: 所以其实编剧跟演员之间也会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联络或者是沟通，不光是导演。
1: 这分情况，每个剧组都不大一样。然后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建组会还专门把我也找过去，我说哇，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参加过建组会了。然后在那边就会跟演员聊一些，聊聊更多。但之前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外部的因素导致可能我不会参加到剧组里面去，比如说在这个疫情的那几年的时候，然后活动变人形的剧组他们其实想让我去，但是我实在是去不了。
0: 明白，这是外在的原因嘛，一些。所以说在跟演员面对面去沟通的时候，就是毕竟编剧他更多的是在文字或者剧本的创作，那可能在舞台上的呈现是由导演来主导的，那么演员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二度创作啊等等，所以在跟演员去交流的时候，更多的会想在那个短暂的时间当中跟演员表达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
1: 更多的其实是想回应演员的问题，因为演员他们自己在看这个文本的时候，他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对于整个戏的表达，他们会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有一些疑问。那我们在跟演员交流的时候，更多其实是回应他们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来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作品，或者去看看啊，就是我们之间的思想碰撞能够碰撞出一些新的什么东西出来。